0: 打今儿起就算灰太狼了。
1: 哎，好，这都没听说过。
0: 赶紧打车奔剧场
1: 啊，走
0: 到剧场上场口上台，接着给大伙演双簧。
1: 观众还没走呢，
0: 观众一看，嚯，又上来了，鼓掌欢迎吧。刚一鞠躬，刚要张嘴，坏了，
1: 怎么着？
0: 觉得这个肺呀，
1: 肺
0: 不太对劲儿。哎，怎么这个就瞪得那么疼？哎呦，不成！哎呦，咕噔又躺地下了，
1: 我又躺那儿了。
0: 观众又愣了
1: 啊，
0: 这怎么回事？刚来又躺下了，啊，这怎么意思？这个？
1: 对呀，
0: 后台那俩也傻了，
1: 嗯
0: 啊，刚送过来又躺下了，再来吧，俩人搭着您上了120，直奔医院。
1: 哦，又给我送那儿去。
0: 大夫通过检查发现您的肺衰竭了，
1: 肺还能衰竭？
0: 肺衰竭啊？
1: 哦，肺衰竭，
0: 怎么办？
1: 啊，
0: 换肺。
1: 还换肺？
0: 能换活人的肺给你吗？
1: 不能啊，
0: 不能啊。
1: 对呀，
0: 大夫奔狗事儿，
1: 狗事儿。

0: 哎呀，我现在难受受不了了。哦，哎呦，越来越难受，咕噔，就躺地下了。
1: 哦，我又栽那儿了。
0: 观众一看，搞鼓掌欢迎。
2: 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3: 怎能装哎？
2: 哎，那么意思，那么意思，那么意思。
1: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拿的，
0: 怎么了？
1: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0: 你来，
1: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4: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2: 站住！这玩意儿镇定啊！
0: 这都卷了，这都镇定。
1: 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5: 哥，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1: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
0: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5: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0: 哦，这有仨数啊。
5: 知道干嘛的吗？
0: 知道啊。
2: 我咋不知道？
1: 数字
0: 大人数。
5: 108。
0: 哎，五轨电车。
5: 55。
2: 体温。
5: 11。
1: 你爸的岁数。
2: 你爸的岁数。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1: 不是测我爸岁数，测他爸岁数。
0: 你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
1: 啊。测不出来他爸岁
2: 数。废话，测不出来。
1: 为什么
2: 你带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1: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2: 没有
1: 实现这个。
0: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5: 发达。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0: 前妻11什么意思？
5: 11是餐后血糖。哦，
1: 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5: 个。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2: 哎，还不错啊，哎、还不错、
0: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5: 对对对，
2: 你这
0: 脉搏
2: 有点意思。
0: 对对对。
2: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5: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0: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5: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0: 啊。不是，那这
1: 怎么办呀、啊？
0: 咱们
5: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抽谁是谁？
1: 抽签行，咱不许反悔啊，咱抽签
2: 儿，抽签，
0: 哎，还有签儿，
1: 有签啊，抽签儿，
2: 我选了，
1: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0: 来，
1: 抽签儿我没有输过，
2: 来吧，
1: 每一次我都是，
2: 来吧，
1: 看你这是
0: 展示啊，
2: 你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0: 你看，快点！
2: 不行，
1: 没有呗。
0: 我看看
1: 啊，
0: 不可，
1: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了，没你。
2: 不是，这是嘛意思？
1: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0: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1: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5: 来不及了。
1: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前妻。
0: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2: 对了，
1: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5: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0: 都想帮吗？不是，你别委屈。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2: 对
5: 了，对呀，
0: 所以我觉得呀、啊，咱这签重新抽，
2: 重新抽
1: 一遍，
5: 不用重新抽，换个签啊，不用重新抽，啊、我这还有一签呢，
0: 还有
5: 一签呢。看我这个
1: 啊，
0: 缺一，
1: 这什么意思啊？
5: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啊，
3: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哦，
0: 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5: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2: 白激动。
5: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1: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

0: 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

0: 下。
1: 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那、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7: 没错，
6: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7: 嚯，这么大长队啊！
6: 嗯，
7: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6: 没错，
7: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6: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7: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6: 多少钱，
7: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6: 哎，
7: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7: 接着往下看。
5: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

0: 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啥，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

0: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碎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

0: 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
6: 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7: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1: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1: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1: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1: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

0: 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

0: 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这么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

0: 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2: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2: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2: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 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

0: 外它是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9: 我扫您。
20: 这节目是真的，
21: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2: 一直都不孤单啊，
2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

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没事吧，严大夫？
1: 没事，可能就是关节炎又犯了，我这次比较严重。
0: 啊，我就说嘛，你说没什么事，这雪花一惊一乍，非大半夜的过来，你看。
1: 那我给您办住院了啊。
0: 不用住院，我不住院，你开点药，我回家吃就行了。
1: 阿姨必须住，我又不是骨科大夫，我哪会开药啊？明天骨科大夫上班了，给您再好好看看。
0: 那我明天再来吧。
1: 钱都快亮了，你现在折腾回去，人家舒霞、雪花不睡觉还得照顾你。
0: 天都亮了，
1: 我是大夫啊，你听我的吧。走，慢点啊，小心。
0: 这一大早上没吃早饭吗？这个严大夫啊，真是，你说让我回去把早饭做完了，我自己再过来多好。
2: 多折腾啊。那个严大夫说啊，给你开了个那个止疼安神的药，
3: 行啊，
2: 吃完正好睡一觉啊。
3: 对，姥姥你睡一会儿吧。
0: 行，走吧走吧，都快上班去吧。
1: 好好
0: 啊，
1: 走吧，
0: 吃早饭啊，一定要吃早饭再上班啊。
1: 走走，
0: 自己整点好吃的。
1: 啊，
0: 哎，
3: 好。姥姥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苍老了呢？她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满脸的皱纹，常年干家务的手是那样的粗糙。这个从我生下来就陪在我身边的女人，20多年了，我竟然从来没有关心过她。我小时候甚至因为她偏心我哥哥，恨过她。如今看着她躺倒在病床上，竟然觉得

0: 放心吧，睡着了。
1: 建明，
2: 哎，
1: 骨科主任来了，阿姨片子他看完了，你跟我来吧。
3: 家里离不开我呀，我得回家呢，家里好多事都得我干，我闺女不会干家务，他们俩上班，我得给把那个早饭都给先做上，还有俩孩子呢，还有那边那些酸菜。
2: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啊，咱就踏踏实实治病，听主任的，好不好？
1: 阿姨，您听宪平的啊，您说您这病要不治，这哪天说跑要瘫床上，那怎么办？还得属下照顾你啊！
3: 哎，别，可别瘫床上，我可不让人给人找麻烦去。
1: 哎，所以你得好好治啊。
3: 大夫，我告诉你，要是有那天，你就给我打一针，啊，一针我就死了算了。
2: 你说啥呢？你哎呀，说啥呢？你
1: 所以说您得好好治，听话，
2: 好不好？
3: 这
2: 治吧啊，
3: 这么长时间。
2: 对呀，治吧，
3: 那就治
2: 治吧啊。
1: 对了，来，你慢点慢点，
3: 真麻烦。
4: 叔叔。
1: 对，
0: 妈咋样了？
2: 啊，挺好的。
0: 你们在这儿盯着，妈住院，我给她回去收点东西。
2: 好，我陪你一起吧。我送你吧。

0: 姥姥，我干嘛呀？
1: 我上个厕所。
0: 那扶你去。
1: 不用不用，没事。
0: 把住。
1: 行，有这栏杆。
0: 不着急。说好。
1: 哎呀，不用嘛，说好。
2: 没事。
1: 好好好好，哎呀。
2: 哎，走了啊！
1: 说你们这俩孩子老跟着我干什么？
0: 你生病了，我照顾你。
1: 玩去吧，别在这伺候我。
0: 小时候你伺候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得伺候你。
1: 还怪会说的呢。你妈呢？
0: 上班去了，公司找她。
1: 哦。你妈比你强，你呀、啊、就是性格太拗了，像你们老王家的人。这个东方红啊，你说小时候你鼻子塌塌的，现在怎么就出息这么漂亮个小伙子呢？小时候他可没少欺负你啊，以后他欺负你啊，你找姥姥，姥姥揍他。
2: 行，好，我一定跟姥姥说。
1: 哎，好。

0: 走了，以后不会做饭了。我来吧。我来。大娘这个病具体怎么说啊？
1: 严大夫找了一个骨科的主任，就是骨癌的晚期，还有3个月吧，最多了。
2: 我来，
1: 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
0: 不会，我得照顾妈。

0: 从小就没吃过啥苦。跟我爸在一起以后，家里不同意他俩好，妈就跟爸私奔了。我哥三岁的时候，妈怀了我，我在肚子里还没出生呢，爸就去世了。妈一个人带着我和我哥，就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扯大。那时候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本来是想等雪花和明中这俩孩子将来都稳定了，带着妈出去玩玩看看，来不及了。
1: 妈，给你买的那个哟来了哈，那个粥和包子，啊，咋了？啊？啊？咋了？
2: 这个
3: 姥姥她非要出院，她不想出院不吃药，咋说都不听，非要回家。
4: 本来嘛，

0: 我这得住什么时候去啊？这一天一天的。主任都说了，我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关节炎，回家吃点药不就行了？干嘛非得住院呢？这一天一个床位多少钱呢？显得你们家阔气是不是？那大夫说住一个月就得是一个月，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1: 你既然都来了，踏踏实实的住两天呗，对不对？
2: 对呀，我刚刚就这么跟他说。
1: 小孩，你先出去吧。啊？
3: 哎，行了行了，
1: 我劝姥姥啊。
0: 这待着干什么嘛？
1: 是是是是，妈，我特别理解你。要我也想出院，但问题是，这出院不是这么简单的，复杂着呢。他有手续啊，你看啊，我得找大夫签字，得找主任签字，我还得找这个护士长签字，还得结账，这一大堆事儿呢，对不对？
2: 啊，对对对对，阿姨。
1: 还有，咱既然来了，趁着这个病还算轻，咱为啥不踏踏实实给他治好了再回去呢？对吧？哦，非得等严重了再来治，那不更费钱吗？最重要的是，
4: 我跟你说啊，咱找的那个主任是这里医术最好的，咱好不容易找着人家了，结果咱这说走就走，这把人家给得罪了吗？那以后再有啥事咱怎么找人家呀？啊，
0: 那得住什么时候去啊？
1: 这不说一个月吗？这很快，好不好？啊，哎，对，
2: 咱们先把夜书上。
1: 哎，好好好。

0: 知道你扛不住，但是你今天表现得特别好，特别坚强。
1: 叔，让明忠哥从美国回来一趟吧。
0: 不让他回来，他一回来你姥姥肯定就知道咋回事。你姥姥聪明着呢，
2: 不能让我哥知道，他知道肯定会立马回来的，他会难受死，扛不住的。

0: 哎，
1: 回来了。
2: 雪花跟医院呢？
0: 对，他在医院呢。
3: 先吃饭吧。
0: 好。
3: 要不，今天我们俩去医院守着。
1: 可以啊。我就怕我控制不住。

0: 来吃吧。大娘，选鸡蛋羹。
1: 哟呵，鸡蛋羹，哟看着不错，谁做的呀？
0: 我嫂子做的。
1: 淑霞做的啊？哎呦。
2: 哎呦，这鸡蛋羹不应该放酱油，会不会咸了呀？
3: 要不要进去？
1: 还行，
0: 好吃不？
1: 还行，就是有点淡，他就是爱吃淡的。哎呦，多吃两口。哎呀，他怎么自己没给我送来啊？忙啊，他忙着。
0: 您再吃点儿。
1: 嗯嗯。

0: 做了一个梦。妈叫咱们吃饭了。哎呀，做了一大桌子菜。
1: 舒夏，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人这一辈子啊，哪能那么顺顺利利、平平坦坦的呀？你就说我吧，我一个人拉扯你和你哥哥，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2: 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就说，怎么还能让明忠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粒才能刷掉啊！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树叶子，还能吃吗？
1: 不是妈说你，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你就是把什么事都想的呀，特别的十全十美。
3: 千好万好都不如妈好。
1: 那是。
2: 看什么看呀、啊？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0: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1: 染什么染？
2: 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0: 娘们咋来了？哎，
1: 大娘，
0: 哎呦，没事没事，我这数着一，哎呦，好好好好好，哎，
2: 怎么啦？又吵架了？
3: 没有。嗯，这不是您第一次住院吗？我这心里老是没底。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这人啊吃五谷杂粮还有不生病的，住个院算什么呀。
3: 妈，你说你当时那腿不疼成那样的，你咋不

0: 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看你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那压力多大呀。我跟你们说了，我这是疼，不说我还是疼，不是吗？
2: 哎，好点了没有？
3: 哎，好多了。
2: 我给你拿了吃的来。
1: 哦呦，那你饭店那么忙还惦记我这
2: 儿。玉树店里看着呢。嗯，谢安跟我说了，我这不做吃的来了。来，看看
1: 这个谢安呐，自己不会做，支持你做。
2: 我那饭店不是干啥都方便吗？嗯，就别折腾他们两口子了。
1: 是是，
2: 你大娘，你啥时候想吃？那
1: 我待会儿吃，待会儿吃，待会儿吃。
0: 您的夜书吧。
1: 哎呦，太好了，我这就盼着呢。
0: 您多摁一会儿。
1: 哎，好嘞，正好。想上个厕所，慢点，您谢谢啊，
2: 谢谢。
1: 哎呦，
2: 先慢点，
1: 哎，
2: 慢点，
1: 好嘞，哎，好好，
2: 嗯，我们扶您去，我
1: 真的不用。你说，我在走廊一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我成残疾人了吗？真的不用啊，听话，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来。哎，摁着，摁着，摁着，哎呦，好嘞。
2: 三零八病房的大娘人可好了，真可惜。
4: 哎呀，我平时给她打针的时候，她也经常找我聊天，总说咱们太累了，太辛苦了。
2: 她也总和我聊天，可是主任说了，大娘没多少天了，现在大家都瞒着她，可她会越来越虚弱，等有一天连路都走不了了，心里就明白了。
1: 忙着呢。
4: 大娘啊。
1: 哎，大娘那儿有好吃的，到大娘那儿去吃去啊。哎，

0: 哎，没事。
1: 哎呀，
0: 靠会儿，
1: 靠会儿，靠会儿。哎，行嘞。
2: 好
1: 的。哎，
3: 买点苹果。
1: 好，
4: 给你削苹果。
1: 就想吃苹果。
3: 是是。
1: 坐会儿。
5: 没事儿，没事儿。
1: 真累的。
0: 大娘，
1: 哎呦，你们怎么也来了？你瞧这折腾的。
3: 那个淑霞不是请假了吗？听说你生病了，就过来看看。
1: 哎呦，把你们给折腾了。
6: 哎呀，都在呢。哎呀，
1: 于叔来了。
6: 哎呀，您好点吗？
1: 哎呦，好多了，没事儿。你看看，让你们真是
6: 太好了。想吃什么您讲啊。嗯，我跟夫人从餐厅给您带过来。
1: 你看看，师傅拿来了吗？我吃不了多少。
6: 带点营养品。
1: 哎呀，你看看，真是的。哎呦，行了，你看你们都来，这也没地儿坐，没地儿站。
5: 那杨总，你们先回去吧。
1: 啊，对，回去吧，回去吧，心意领了。
5: 忙
1: 啊。
3: 那您好好养病。
1: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多休两天啊。
1: 谢谢杨总。
5: 哎
1: 呀，哎，要不玉叔你那边回去吧？
6: 啊，傅莹帮忙吧，在这儿啊。
5: 对，我留在这儿没事儿。
1: 当不用不用，那个我啊，跟闺女说说话，聊聊天儿。
6: 好，那咱俩走吧。
5: 没事儿，有事儿我给你打电话。
6: 好，那你好好养着啊。
1: 哎，行，谢谢了，谢谢了，回饭店忙活。
6: 啊，建平，
3: 回去了。
6: 哎，回去吧。
5: 有事喊我。
3: 啊，我知道。嗯。
1: 淑霞，给你哥打个电话吧，把他叫来。
3: 妈。
1: 哎。
3: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1: 我改变主意了。想儿子了，
5: 我打，明天我给他打一个。
1: 你哥哥要是来了，咱们家就团圆了。这么多年，全家也没在一起团聚过。淑霞，你不是老问妈生日是哪天吗？我跟你说我不记得了，其实啊我记得呢。我就是从你姥爷他们家我出来以后，我就再也没过个生日。妈记着啊，自己的生日是10月26号，记住喽，26号。
5: 26号，记住了。
3: 嗯，也快了吧？
5: 快了。
1: 10月26号，妈想今年给妈过个生日啊。
3: 可以。
5: 好啊。嗯，今年咱给妈过一个生日。
1: 对。
3: 好。
1: 好。
5: 以后年年都过。
1: 年年过呀，真好。今年给妈妈过个生日啊，那你们得给妈送礼物。
4: 好了，你想要啥礼物我给你买。
1: 哦，你要给我买，那我得要一个大蛋糕。大蛋糕。
4: 那我给你订那种好多层的那种大蛋糕。
1: 有钱吗你？
4: 我咋没有呢？写文章赚不少稿费，
1: 从我柜子里拿的吧。小的时候可没少从我那柜子里偷东西。
3: 对，还带着我偷呢。
1: 哎呀，行了，你们也回去吧，我有点累，人多啊，闹得慌，歇会儿。
3: 没事儿，我们在这儿。
1: 回去吧。啊，淑霞你也回去。
4: 那我留下吧，你们回去休息。
1: 不用，你也回去啊。
5: 行，
1: 老了想一个人待着，
5: 咱们回去让妈歇会儿吧。
1: 哎，行，一会儿
4: 你放这儿，
1: 你回去吧。

我们都瞒着姥姥她的病，而她也在瞒着我们她的知情。我们不想她伤心，她也不想我们难过。我们彼此保护着对方，说着善意的谎言。成年人的爱，深藏心里，透过眼神，透过肢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聚在一起，上演着一场悲欢离合，恋恋不舍？出生的喜悦，死亡的悲伤，始终滴滴答答，从未停过脚步。不论你是幸福还是悲伤。

0: 何讲？
1: 是啊，他要是再来电话，我就跟他用英语说，让他惊喜惊喜。
0: 行，姥姥想说啥，我教你。
1: 我想他，我想你咋说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哎，先生，淑霞，淑霞，妈在吗？
1: 哎呀，淑霞，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你咋还这么好看呢？你就太瘦了，你这大衣也过时了。嫂子跟你说，人瘦就得穿貂，你看这玩意毛红的穿身上富态。你看嫂子穿貂多富态。这么的，这两天我给你逛街，我给你挑个貂。
2: 嫂子，你是来看妈的，不是来逛街的。
1: 可不是呗，我惦记你呀、怕你不我不在家，你不得受挨他们欺负。你骂他，我跟你说，这时候你惯他干啥呀？老爷们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就得给他收拾背夫的。你底儿不打好，以后那你根本你就管不住他。你看我家那啥，我老头子让我给管的。这回你就听我的啊，你把孩子给他扔家，哎，离家出走，回娘家。
3: 舅舅，
1: 是不是、娘？凭啥呀？
4: 叔叔，
1: 这些年你就照顾老小的，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4: 哎呀妈，想你。
1: 哎呦，是他们太熊人了。我告诉你啊，这回你就咋的呢？先把你老头收拾背夫的，哎，然后接下来你就收拾你婆婆。对，你听我说，就你这回，你必须得给他治老实了。

0: 这谁呀？
1: 你居然求你才能、
2: 那个、秀珍，
0: 求秀珍来了，我去看看咋了。
1: 管我
3: 一会儿再打不行吗？
1: 你这着啥急？等一会儿，我没说你，我说刘淑全的，你先说。
3: 先报上。
0: 哎呀，淑全，
1: 刘淑全，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让谁闭嘴？
4: 行了，别吵吵，干啥？这妈还在这躺着呢，丢不丢人呢？
1: 丢人？
5: 妈，你躺下。
1: 我愿意来这丢人呐，是他刘淑全求着我来的。你咋的，刘淑全？你等不了啊？我就打个电话，你等不了，你急啥？这也没死人。刘淑全，你再打我！
3: 什么？
6: 打你怎么着？
3: 什么？
6: 打你？
3: 打你啥玩意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1: 打你！出去！
6: 啥呀这是？
0: 出去！出去！

你们先出去吧，都出去。

0: 赶紧吃饭吧，我没让美玲在家做饭，你带孩子在这儿吃方便。
1: 志明，我来。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来，志明
0: 妈呀。
1: 小花，你还小，见识的还少，像你舅妈那样的人太多了。
0: 我就不会

0: 这次呢是咱剧团十年来头一回招人。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
1: 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2: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咋不行吗？有我的吗？
2: 可那你是司徒，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这个司吗？
1: 你懂个啥呢？司徒是啥？那一台戏的灵魂。
0: 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两个原则：第一，要严守正直观，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3: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0: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4: 草苗嘛。
5: 你确实有水气。
0: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
1: 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
2: 那么问题吗？我他公公都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6: 好。
2: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1: 娃都有婆家了。
2: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1: 哎，这潘队才多大了？
7: 唱着山歌给党亲，我把党来兵。
8: 姐，去哪儿？干你的活儿呗。
7: 招我心。
9: 坐嘛。
0: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0: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0: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的。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0: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11: 来，三元，
1: 吃。
11: 你翻山越岭，红尘仆仆的来到这九原沟，来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1: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嘛，走走啊！
11: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1: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啊！
11: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1: 知道。哎，
11: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2: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趟。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11: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棚回来。你说这事儿，
2: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都不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11: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1: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11: 那我是队长吗？
1: 我是考官。
11: 哦，好，算了。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1: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11: 哎，不是，你看一下吧。
1: 不用看。
11: 哎呀，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1: 哎，这

0: 行，你读。尊敬的剧团各位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易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易盼弟呢，都是出身。
1: 你说高五福谁？
0: 就这，你外甥女婿。
2: 胡闹呢嘛？
0: 咋胡闹呢嘛？
2: 人弄不成，
0: 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2: 不可能。
0: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2: 只能去一个，
0: 一个都不去呗。
2: 哎，你这儿媳妇儿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0: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3: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呢吗？
0: 弄个娃咋办？
3: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吗？
0: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3: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打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0: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2: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
0: 不对，你又说错了，是两个娃的前程，那娃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
2: 你是大队长，你不能这么自私嘛。
0: 行，不是，证明不开了。
2: 哎，你混账！你这是，哎，
0: 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2: 我绝的就是你。
0: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儿举烟沟，嚣张啥呢嘛？
3: 你咋回事嘛？你这，我三爷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0: 商量啥嘛？我跟你说，除了潘弟，谁的娃去都行。

0: 三元哥，这俩娃你再给想想办法。
1: 我把剧团当是我开的，想招几个人进去就招几个人了。
2: 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儿，他比我能干活。
1: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3: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4: 我不管，我就要这场戏。
3: 把嘴闭上！
1: 这谁吗？
0: 这来地儿吗？
1: 他把娃弄得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0: 娃成天放羊，把自己也放成一只羊了。来来来，把这带走，我马上开证明。

0: 个寡怂。你咋就走？
1: 我哪儿都不去，
0: 我想去，我想去。

0: 对了，啊，给我送了。
1: 啊，
0: 行了，小华跟我走了。来地儿。啊，对了，赶紧走了。就走，走。

0: 是我。
1: 花姐，还练气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怎么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姐夫了？
1: 等他回来。我可不敢攀那高枝儿。

0: 对，
1: 哎呀！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

0: 到了，啊，那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不是，这谁啊？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
1: 你看我这牛成了吧？牛成啥了？出去赖了。
0: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哎，这狗老汉，吓得稀摔嫩响的，他把娃吓。
1: 哪来的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1: 我就是个看门狗。
0: 哎呀，这叫求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2: 我还想吃肉呢。

0: 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1: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2: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3: 裂开！裂开！
4: 吴大主任咋了？
3: 出人命了！
4: 打了谁吗？
5: 别！
4: 咋了，吴大主任？
6: 这咋回事？
4: 谁吗？咱们没看清吗？
0: 没看清吗？
7: 不死，腿咋了吗？
8: 没事，摔了一下。啊，去。
7: 哪来的小叫花子？
8: 过来了。
0: 哎，三儿，来，喝酒来。
8: 是啊。
0: 在院子里抓条菜花蛇更香得很。
8: 来，这玩意儿我吃坏了，我不喝了。啊，你喝。
9: 最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8: 去。
9: 好吃。回来啦。
8: 嗯。还出啥事儿了啊？
9: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8: 黄正景家为啥喝农药？
9: 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王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8: 说你勾引黄正景，
9: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8: 啊，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9: 保卫科长。
8: 谁？
9: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8: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去。
9: 嗯，你觉得是谁干的？
8: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9: 这腿又咋了？
8: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9: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8: 注意影响发展。

0: 去自证，反而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放下这些，做自己。甚至他挨到我，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

0: 说咱们这公摊的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
1: 嗯，
0: 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
1: 嗯，
0: 对对。
2: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0: 30%吧。
1: 哦，
2: 30%那是多少钱？大概？嗯，
0: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2: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2: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1: 哦，
2: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0: 这就是
2: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1: 嗯
0: 啊，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1: 嗯，
0: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1: 嗯，
0: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1: 嗯，
0: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0: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2: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0: 这赠送的。嗯，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1: 哦，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嗯，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你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们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

0: 像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6: 。
7: 慢走吧，
8: 慢点。
2: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 这是银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9: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这哥四个各有特点，大爷贺天宝稳，二爷普天雕横，三爷武天球暴，四爷黄天霸毒。四个不同的性格混在一块儿，混长了能混得了吗？啊，所以说今天裂开了。黄天霸说：“大哥，您记着，刚才我和二哥、三哥说话，说到我要去保石大人，他们俩说他要刺杀石大人，您可让他们两个知道，他们要去刺杀

师大人，刺杀师大人之日，就是我们弟兄反目之时。哎，天霸，别说这话，我说到做到。大哥，我走了。黄天霸一转身，下大龙山了。贺天宝站在那里，遥看着黄天霸的背影啊。贺天宝一声叹息，为什么？贺天宝跟黄天霸的感情不一样。贺天宝跟黄天霸之间非常之近，因为黄三太，也就是黄天霸他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抓着贺天宝的手嘱咐过他：“天宝啊，我死了，天霸就交给你了，今后他的人生道路怎么走，就看你怎么领了。天宝啊，我跟你说呀，我们在绿林中混事儿，终不是长久之计呀。大清王朝，看这个意思，他亡不了啊。再想复明，不可能了，明朝气数已尽了，今后的天下就是清王朝的了。天宝，你要记住，为人做事不可逆天意而行，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所以说了这么几句话，黄三太死了，贺天宝就觉得黄三太是临终托孤，把自个儿子怎么走向交给他了。可是现在呢，黄天霸跟普天球武天雕他们两个人闹起来了，怎么办？贺天宝没有办法，只好回来。黄天霸下了山了，倒在施世伦的府中，一见施世伦，施世伦一瞧，天霸回来了。大人，我回来，怎么样？劝你三个弟兄归顺官府，说得如何？大人，我这话说大了，我以为我这三个哥哥经过我一番劝说，必然跟着我一块儿归顺，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二哥三哥说什么也不答应。大人，看来我们弟兄之间的情感还没混到位呀，没到那份上，我这个话就说敞了。施世伦听到这儿乐了，天霸，没什么，人各有志。再者说了，你这两个哥哥闯荡江湖惯了，那个性子放纵惯了，你要让他归顺官府，大概他觉得不得劲。这样吧，咱们放长了线等着，你这两个哥哥什么时候缓过劲儿来，想通了，愿意到官府里边来，我这个衙门口一直对他是敞开的。黄天霸一听，这官往哪儿找去啊？把你这山贼要收来，你不乐意来还等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黄天霸心里边佩服，但是普天雕武天球他们两个人要说杀施世伦，这话没说。黄天霸别看跟这两哥俩闹僵了，闹僵了这话不能跟大人讲。黄天霸说，施大人，这样吧，我呢虽然是到您的衙门里头了，我不算您的官员，也不算您的差人，也不是您的衙役，那你是什么呢？黄天霸说，大人，我就是您的一个保镖吧，您就是私人雇我的一个保镖。施世伦说，为什么要保镖呢？哎，大人，江都县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您是个好人，为官清廉，百姓称颂，所以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得保您一天的安全。施大人，您什么时候高升迁移了，走了，离开江都县了，我黄天霸不跟您走，我自个儿另寻出路，怎么样？施世伦一听，这个黄天霸挺有意思。

0: 意思。你看他说在衙门里面让他当差，他还不来当差，给他甘当保镖。施世伦说，这样的话我得给你官饷银呢、啊、大人，我不用您官饷银，我是义务保镖，一个钱都不要。施公心想，这个人也很有特点，瞧见没有，他非得要给我当这保镖还不要钱。施世伦说，天霸，这么着吧，也不用说保镖，也不用说衙役，衙门里边的事儿你都可以掺和着做，怎么样？可以。赵壁在旁边一听，天霸，你这个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啊，你是义务保镖，从这点哥哥我佩服你。刚说到这儿，就听前面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门口敲锣打鼓，王栋王良又打外边进来了。石大人，石大人，您快出去看看吧，外边给您送匾来了。哦，送匾？谁送匾？跟您说，这送匾的人呢，就是官家堡的那位官少爷官生。施世伦一听官生给我送匾，九皇和尚抓住之后，他杀了两个孕妇，盗取婴胎子和车，配的那个健身药就是给官生吃的，官生出钱让他配这个药杀这个人，官生是连带案件的罪犯，我还没问到他那儿呢，他还来给我送匾来了，这怎么办？施世伦心想，先不动官生，既来送匾了，我就瞧瞧你送匾有何目的。外面准备，见见这位关公子。施世伦又打后边出来，石大人又打后边往前面一走，赵壁、黄天霸、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众人陪着来到了大堂上。嚯，一到大堂上，一个大堂下边敲锣打鼓，咚了咚了咚，唱了唱了唱，咚了咚咚咚咚咚咚，唱唱唱，咚唱咚唱，咚咚咚咚咚咚，闹得好热闹。有两个人架了一块匾，上面蒙了一红布，石大人，给您送匾来了。头前走的就是那位官生关公子。这官生他爸爸曾经做过扬州府的总兵，现在扬州府的知府是他的姨父。说施大人知道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他一瞧这关公子往里边这一走，他头一次见这位关公子，长得有特点。瞧这个人，窄脑门，嘟噜脸蛋，这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拿起笔来啪这边一甩，啪那边一甩，咚咚蹲两下子往前一搭了，这么两道眉毛，眼睛挺大但是浑不清楚，啪啪鼻子，厚嘴唇，溜肩膀，大肚子，下边是细脖梗，小脖子，小小样，整个一嘎嘎，晃晃荡荡进来。石大人您好啊。施公再细一看，好，这打扮，大辫子在后面甩着，辫子上面转两个小铃铛，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顶上安了个金蝴蝶人，手里边拿着把折扇，脖子上挎着一个佛珠，里边还衬着一个金链子，瞧这打扮够阔气的。施世伦在那一站，您就是关公子吗？不错，正是在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

0: 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上次说到，施世伦见到了关公子。施世伦一看这关公子啊，这模样长得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关公子一说就是在下。施世伦说：“关公子，今日大驾到此，有何贵干？”施大人，您到了江都县呐、可以说您就扬了名了。您就成了大人物了，江都县的老百姓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都说您好啊，说您才高九斗，学富六车。施世伦听什么话，才高8斗，学富5车，他给我弄出六车来，还9斗，比别人都高。哦，您在这里边杀戮六，还把这个九皇七珠抓住了，这个案子破了以后，老百姓都说了，您就是江都县的包青天，清朝的施大人，就像宋朝的包公一样。施大人，所以今天我代表江都县的老百姓给您特意送来一块匾，这个匾额得给您挂在了这个大堂之上。施世伦抬头一瞧，往哪儿挂呀？我这上面有个匾了，上面有个匾，明镜高悬，在正面挂着，没有地方再挂了。不，这边还可以挂，搬梯子，小子们，把这匾给挂上。马上有人过来搬梯子，把这个匾挂上边了。匾挂上以后，把这红布一摘，施世伦再看上边4个字：“明察秋毫”，说明这个施世伦办案精细，眼睛毒，什么事都看得透，明察秋毫嘛。施世伦一看，哦，这个挺好，明察秋毫。施世伦说：“关公子，这个匾称为我 世伦受之有愧呀，我有何德能，我怎么会明察秋毫呢？您干什么不明察秋毫啊？什么人您拿眼一搭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没那个本事，就是我眼前站的是坏人，我拿眼睛看也看不透啊。这句话这官生琢磨半天，心想什么意思？眼前站的是坏人，我在他眼前站着呢，拿眼睛看也看不透，他看我看不透。您跟谁过不去？您找谁去？您把这衙门里边，这是官府，知道吗？官府不讲理，我就砸这官府。我知道官府厉害，能不能把我判死啊？那得问您犯罪没犯罪呀？我还不犯罪吗？我把大堂都砸了还不犯罪吗？啊，快点给我个快刑，判我个死刑，那就了结了。赵丕心想，这老太太奇怪，平白无故的来上大堂来砸，砸完了求死。这个时候施世伦也从后边跟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个老太太为什么砸这大堂呢？施世伦在旁边就说话了，赵丕，你让他说为什么要砸大堂。对呀，老太太，跟您说，我旁边坐着这位，这就是现任县令施世伦，施大人，您跟施大人讲，您为什么要砸这大堂，为谁置气？我呀，就为你这县令，你这个县令跟那个关公子是相好的，你冲他说话我就砸你，我不想活，人不怕死了就什么也不怕了。施世伦一想，怪了，昨天这关公子给我挂的匾，今天就来砸的，不但要砸我的大堂，可能连匾都得想砸了，其中定有缘故。施世伦说，老人家，有话您慢慢讲，到底儿为什么要砸我的大堂？我就问你，那个官生是不是给你送的匾？施世伦说，对，昨天送的。施世伦说，对。他为什么给你送匾？就因为你们是哥们儿，他在这给你送匾，就说你的功绩，是不是？所以你就跟他向他们说话。我们家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今天我只能抡棍子，我砸你的大堂，大清国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施世伦说，老人家别着急，我跟您说，他不是给我送了挂匾吗？昨天送的匾是没错，但是我跟您说，送一块匾就看他有没有过错，他犯没犯罪。他如果要犯罪的话，别说送一块匾，他就给我送十块匾，我这大堂上满屋里挂的都是他的匾，我也是该治罪就治罪。老人家，您有什么冤屈得跟我说明白呀，本县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呀。今天你砸了大堂，报效公堂是有罪的，但是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又是有怒火攻心，所以一怒之下砸了大堂，姑且不追究你的刑责。老人家，你得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好给你做主啊。这个时候老太这个气儿好像平静下来了。怎么着，我要把事儿说清楚了，你能给我做主吗？只要是你有冤有屈，本县就给你做主。好，那我就说说 我试试。

0: 看看你怎么给我做主。你姓施啊？施大人。
1: 对，本县姓施。
0: 你姓施，施大人，我得记着你。你说了话得算话。我告诉你，我们是平民百姓，东关豆腐坊老赵家的。我儿子姓赵，江都县一问老赵家豆腐坊，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儿子开了个豆腐坊，我儿媳妇呢帮着他磨豆腐，我儿媳妇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这个孙子那才好呢。我告诉你呀，施大人呐，就在这个时候，这官生派了一个人找到我们家来了，说他们家有一个媳妇儿，也生了个孩子，生完了孩子，他那个媳妇儿就死了，这孩子没奶。听说我的这个儿媳妇儿正在哺乳之期，就想花钱雇我儿媳妇儿，抱着我的孙子上他府里边去当奶妈。一个月给5两银子，我儿媳妇一听啊，这是不小的一个赚相啊，这个钱可以挣啊，就答应了，跟着他就去了，抱着我的孙子，把我这孙子抱着到他府里一去3月呀，3个月完了，最后我儿媳妇跑回来了。我说施大人，为什么知道吗？到他那府里才知道，他不是光给他儿子喂奶，给我的孙子喂奶，感情这官生他也吃人奶，他让他们手下人用奶瓶子整天把我儿媳妇这奶都给抽干了，然后给他吃。听说他那个府里边雇了好几个这样的哺乳期的妇女呀，用人奶供着他，据说保养。大人，我听说孩子吃奶，没听说大人还吃人奶的。这个小子，你说说他多霸道，多不讲理呀！这么一来呀，我的这孙子就没有营养了，一天吃不了几口奶呀。3月下来，我这孙子饿的就不行了。他们有时候给喂点苞米面粥。你说他是人不是人？我的这个儿媳妇一听这个事儿啊，不能久待，久待的话我这孙子就得坏事儿，就得饿坏了，所以抱着我这孙子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以后啊，我这个孙子由于3个月营养不良得了重病了，得了重病以后，最后我这孙子就死了。我说施大人，您听听，这天底有这样的事儿吗？他们家的人钱没有如数的给，最后那个月还没给齐，最后那个月没给齐倒也罢了，可是我这个孙子死了。施大人，我那儿媳妇她能不着急吗？一着急她就病了，病得最后她疯了，满街跑啊。我跟我儿子这算找一个大夫左看右看，算给他看好了，看好了之后，我的儿媳妇病好了，不疯了，但是身体弱了，我孙子没了。我儿子一怒之下拿着扁担就上官生他们家去找去了，堵在他们门口这一骂，官生手底下有的是打手，有的是护院的，有的是保镖的，把我儿子这顿打呀，最后把腿给打折了，不能走道了，抬着送回来了。现在我们家没法过了这日子。我说施大人，孙子死了，儿媳妇病得起不来了，儿子打残了，就剩我了。我原来眼睛我不瞎呀，施大人，我一着急我这眼睛什么也看不着了，我成了瞎老婆子了。我就想，我这个瞎老婆子活着，这不给我儿子家里边添累赘添腻吗？我就想快死了。我瞎这个眼睛

0: 我想跳河，没人告诉我跳河怎么走，我想跳井我也找不着，但是我又一想，我应该告他。我刚想要告他，邻居们都说了，这官生跟这个石大人你是称弟兄啊，说昨天刚给你送了一个匾，给你挂到大堂上了，说我来告，我也告不倒他。我一想，我告不倒他，我让石大人把我宰了不行吗？你们官府官同一气，我就到这个大堂上，我就砸，我就把你们大堂都砸烂喽。砸烂了之后，石大人你一生气就治我个死罪吧，你给我治一个死罪，我死了以后我们家少一口人吃饭，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给我儿子减减轻，让我儿媳妇那病好治好了，就是这个意思。石大人快点吧，快点判刑吧。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在大堂上，这个瞎老太太哭诉了自己的经历，讲说了自己家里边的不幸遭遇。施大人听了是义愤填膺。施世伦心想，这江都县里边还有这个事儿啊？

老百姓这样怎么生活呀？啊，有这样的恶霸，有这样的仗势欺人之人，江都县的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施世伦这个人就这么个脾气。史书里边的施世伦就说，康熙皇

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都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的保障。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银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听相声对您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4: 没错，
3: 生了病闹了灾，影响工作，这不好。哎，当然这话得说回来啊，哪位朋友您要真得了病
4: 怎么着，
3: 别紧张，
4: 别害怕，
3: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4: 那是
3: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相声。哎，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都不叫事儿。
4: 说得对，
3: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4: 怎么了？
3: 这也就是说现在啊、医学手段非常发达，要搁到过去可能就不行。
4: 过去怎么着呀？
3: 过去的是手段简陋，很多现在普通的病症在过去都是不治之症，现在来说手段非常发达。哟，像您这个病，哇，到了医院，给您登记挂号之后，当天就可以手术。
4: 哦，就这么快？
3: 当然了，给您推到手术室，
4: 是
3: 麻醉之后呢，
4: 对，
3: 大夫进来关好门，打开无影灯。
4: 是，
3: 这大夫做手术见过吗？
4: 啊，见过呀。
3: 不是穿白大褂，
4: 是
3: 大夫有一个围裙，
4: 围裙，
3: 这隔离服啊，
4: 隔离服。
3: 哎，这有一兜，
4: 哎是，
3: 这一口袋，
4: 对。
3: 东西、医疗器材都在这兜里装，
4: 全有。
3: 当然了啊，您那小手术
4: 是，
3: 不用说是旁边递钱递检，您这快，10分钟就完事儿、
4: 就这么简单。
3: 照您这胃的位置啊，大夫一使劲，刺儿，一刀下去啊，
4: 剁肉馅儿来了。
3: 哎，把胃取出来一看、啊，果不其然，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4: 漏了，
3: 穿孔了。
4: 是啊，
3: 这怎么治啊？
4: 怎么治啊？
3: 不用切啊，也不用缝。
4: 嚯，
3: 现在的这个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4: 啊，那是
3: 有提前培养好的组织切片。
4: 组织切片
3: 没见过吗？
4: 这是什么呀？
3: 跟各位形容一下啊，是这么大个的，圆形的薄片，很薄，在一个玻璃器皿里面装着。
4: 是
3: 大夫拿镊子夹出一片来，这个东西还不能直接使用。
4: 怎么着？
3: 学过医的各位比较了解啊，细胞生长的表面它不均匀
4: 啊，那是
3: 比较粗糙，必须要加工使用。
4: 怎么加工？
3: 大夫口袋瞪出把锉来，
4: 对，是吧？锉，
3: 哎，这腿搭着垫着啊，
4: 不是你干嘛？
3: 垫着，照这小片这一面得搓，
4: 搓搓，
3: 哎，搓完了不行，光搓这个还不行啊，把这胃啊捞过来
4: 啊，捞过来啊，
3: 照这眼儿附近，
4: 也搓搓啊，
3: 好，两边都搓光乎了啊，还是不能缝，
4: 那怎么着啊？
3: 要使用生物粘合剂。
4: 您这生物粘合剂我知道，是不是在一小罐里边放着？
3: 是的，家上面一橡皮圈勒着，
4: 勒着，
3: 有一小眼儿，挤一点在食指上，嘿，这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4: 是，
3: 这头抹那个小眼儿附近，还不能直接粘啊，嚯，晾一会儿，
4: 把那个吹吹也行，
3: 吹，用那么20来秒钟啊，啪，大夫粘完不算完，
4: 怎么着呀？
3: 拿榔头再凿凿，你
4: 凿完了不算完，弄盆水看看漏不漏气。
3: 你看这个高科技的手术，
4: 什么高科技呀、自行车补胎呀、您这是
3: 补胎一样进行手术。
4: 哦，您这是形容，
3: 对，往大了说更。

0: 严重的啊，器官移植。
1: 嚯，
0: 怎么样？现在啊，不在话下
1: 哦，也这么简单，
0: 玩一样啊。咱举个例子，
1: 您说说，
0: 举例子说吧啊。李斌老师
1: 啊，又说我
0: 李老师啊，李斌老师经常的深入基层给大伙演出，
1: 是
0: 前两天李老师应了一个演出啊，下基层。嘿，群众慧眼，都是曲艺家明星。
1: 嚯，
0: 表演失传已久的绝活。
1: 什么？
0: 李老师自己一个人表演双簧。呵，大伙掌声啊！
1: 您还得等会儿，一个人演双簧，
0: 啊，
1: 就有一个人演双簧的吗？
0: 你后面就插着录音机了。
1: 好，我自个儿来呀，我
0: 反正一人表演吧。
1: 啊，一人啊。
0: 报名报完了，下面一个节目表演者李斌，大伙掌声鼓励。李老师上台了，
1: 怎么着？
0: 经纪人上台，
1: 我又来了，
0: 鞠躬。刚要张嘴，
1: 怎么着？
0: 坏了啊！忽然间觉得心脏阵阵的绞痛，
1: 哎呦
0: 不成，坏了，越来越受，不成，喘不上气来，要晕倒，咕噔躺地上了，
1: 哎呦，这就躺那儿了，
0: 观众就惊讶了，
1: 是啊，
0: 怎么回事？这演员刚上来怎么躺下了？
1: 对啊，
0: 怎么回事呢？后台也傻了，侧幕条两工作人员一看，哟，坏了，这演员出事了，
1: 是啊，
0: 赶紧送医院吧，
1: 对呀，
0: 把您。搭到救护车上送到医院
1: 哦，
0: 大夫给您检查完之后发现您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1: 哦，心坏了，
0: 心脏衰竭，
1: 哎呦
0: 怎么办
1: 啊，
0: 必须要换心，生物科技发达嘛，
1: 啊，是
0: 赶紧吧，
1: 啊，
0: 大夫派人进山了，
1: 上山里，
0: 哎，逮一大灰狼，逮一大灰狼回来，狼肚子抛开，把狼的心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儿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这就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
1: 哎呦嚯，
0: 什么都不影响，
1: 高科技，
0: 自己也很高兴。
1: 嘿
0: 啊，你看这多神奇
1: 啊！
0: 人换上狼的心脏，
1: 是
0: 换一大灰狼的心脏，
1: 哇，
0: 打今儿起就算灰太狼了，
1: 哎，啊！
0: 好，
1: 这都没听说过。
0: 赶紧打车奔剧场
1: 啊，
0: 到剧场上场口上台，接着给大伙演双簧。
1: 观众还没走呢，
0: 观众一看，嚯，又上来了，鼓掌欢迎吧。刚一鞠躬，刚要张嘴，坏了，
1: 怎么着？
0: 觉得这个肺呀，
1: 肺
0: 不太对劲儿。哎，怎么这个就瞪得那么疼？哎呦，不成！
1: 哦，好。
0: 哎呦，咕噔又躺地下了，
1: 我又躺那儿了。
0: 观众又愣了
1: 啊！
0: 这怎么回事？刚来又躺下了，啊？这怎么意思？这个？
1: 对呀。
0: 后台那俩也傻了，啊？刚送回来又躺下了，再来吧。俩人搭着您上了120，直奔医院。
1: 哦，又给我送那儿去。
0: 大夫通过检查发现您的肺衰竭了，
1: 肺还能衰竭？
0: 肺衰竭啊？
1: 哦，肺衰竭。
0: 怎么办？
1: 啊，
0: 换肺。
1: 还换肺？
0: 能换活人的肺给你吗？
1: 不能啊，
0: 不能啊。
1: 对呀，
0: 啊，大夫奔狗市儿，
1: 狗市儿
0: 逮一大黄狗，
1: 啊，嗯，
0: 狗肚子抛开，把狗肺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又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
1: 嘿，
0: 什么都不影响，
1: 多好啊，
0: 多高科技，
1: 是
0: 高兴，赶紧打车回剧场，接着说相声，
1: 啊。这观众也不走啊，
0: 观众一看又回来了，
1: 就等我呢，
0: 都晕两回了啊，鼓掌欢迎。
1: 嘿，
0: 正说着半截坏了，
1: 怎么了？
0: 感觉那肚子里边啊，
1: 嗯，
0: 胃口这周围啊稀里哗啦的，
1: 哎呦呦，
0: 不行，难受，受不了了，
1: 哦，
0: 哎呦，越来越难受，咕噔，就躺地下了，
1: 哦，我又栽那儿了。
0: 观众一看，搞鼓掌欢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这演节目呢是吗？我
0: 旁边那俩都没走
1: 啊，
0: 侧幕条抽着烟了。我跟你说，我这都两回了，这背不正一会儿还得，你看就躺下了吧？
1: 嗨，
0: 来吧，赶紧吧，别等着了，走，俩人搭你上救护车，
1: 要走。
0: 大夫那个看着手机掐着表呢，一看你回来，怎么那么半天？我都快下班了，知道吗？
1: 啊，
0: 赶紧的吧，快。搭上去，
1: 怎么还等我呢？
0: 通过检查发现，
1: 嗯，
0: 你这肚子里边全烂了，
1: 肚子都烂了，
0: 都烂怎么办呢？
1: 啊，
0: 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找一大耗子洞，
1: 耗子
0: 拿水咚咚咚灌进去，逮出十几个大耗子，呵，耗子内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又好了，
0: 高兴吧？
1: 是高兴，
0: 多健康啊！打车奔剧场，到剧场上台，哎，刚说两句，
1: 怎么着？
0: 哎呀，这脚这肠子呀，
1: 啊，
0: 不行，里边怎么那么难受呢？呵，
1: 哎呦呵，
0: 特别的不舒服。
1: 哎呦呵，
0: 知道吗？
1: 啊，
0: 特别不舒服。哎呦，要晕倒。
1: 哎，别，您等会儿，别晕倒了。
0: 啊，
1: 我就别麻烦别人，我自个儿趁着没倒啊，我先呢打个车直接去医院。
0: 嗯，
1: 是不是？到医院大夫给我检查一看，哎呦，我这肠子坏了。
0: 哦，
1: 没关系啊，找个大公鸡。把这肠子给它倒出来，打今儿起我就算是好了。
0: 嘿，你这学会自救了，这人
1: 什么自救啊？
0: 怎么了？
1: 我是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是吗？我这还是人吗？
0: 我这不就为了您的健康吗？
1: 这是健康吗？
0: 当然了，你想，您这心脏换上狼的心脏之后，好没好？
1: 好了。
0: 肺换了之后好没好？
1: 好了。
0: 您想，您把这个狼心狗肺鼠肚鸡肠都换齐了之后，打这儿起，您就算
1: 好了，
0: 就死了。
1: 奶奶去你！哎哎哎哎，
2: 兵哥，兵哥，过来，站住！那么意思啊？
1: 怎么了？
2: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3: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2: 我得吃泡芙。
4: 我想吃泡面。
3: 建春，咱有点起了行吗？
2: 完蛋，
3: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就吃泡面，
2: 我都淘汰了。你
3: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5: 谁是纳威老师？
3: 我清秀的少年。
5: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2: 行了，没有。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3: 你就别嚷嚷了，就。
2: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3: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呢。
4: 行，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5: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3: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5: 不是这个，看见没？
3: 哎，这什么呀？嘿，
5: 看看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3: 需要什么呀？
2: 还能写。
6: 该吃饭了。
5: 跟你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2: 呀，拿来吧，
4: 还能出声儿、
2: 啊？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4: 对，
2: 我是，看着啊，走你。
6: 该睡觉了。
2: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7: 怎能装哎？
2: 哎，那么意思？哎、
3: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拿的。
4: 怎么了？
3: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啊？我看看我这个，
2: 你来，
3: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6: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2: 建筑，这玩意儿真灵啊！
4: 这都绝了，这都
3: 真灵！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5: 兵哥，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3: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
4: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5: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4: 哦，这有仨数啊。
5: 知道干嘛的吗？
4: 知道啊。
2: 我咋不知道
3: 呢？数字大人数
5: 108，
4: 无轨电车
5: 55，
2: 体温
5: 11，
3: 你爸的岁数，
2: 前期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3: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4: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3: 测不出来他爸
2: 岁数。废话，测不出来。
3: 为什么呀？
2: 你戴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3: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2: 没有
3: 实现这个。
4: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5: 发达。哎，我都23了，我爸11。

0: 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你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0: 5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5A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18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你我爱人姓郝，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5: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4: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这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2: 巍峨耸立的是吧，
4: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

0: 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1: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0: 是，
2: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1: 来，
0: 肯定会
2: 多来几次啊。
3: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4: 我们这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3: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2: 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5: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2: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6: 终于完成老爷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啊！
2: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5: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2: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5: 是啊，我得跟这个。

0: 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抗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3: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得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三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
4: 哇，
2: 顿特色正餐，两顿早餐，两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

0: 播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挺好，挺好，
2: 开心，
1: 挺好。出来这，
2: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行程嘛，非常的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3: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就让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5: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6: 有请您。
5: 您的同伴呢？
6: 我妈呀，在厕所呢。
5: 哦，
6: 妈。
5: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6: 可以。
5: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6: 坐吧。
5: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7: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去，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5: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8: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5: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8: 对对对，
5: 值得下次再来。
7: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5: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7: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5: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9: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7: 对，大明湖，
9: 大明湖。
5: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9: 是，
5: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9: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他报。
5: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10: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5: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4: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0: 你们那些年轻人就是喜欢搞事情，反正我是搞不动了，你们要能搞能搞。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宿舍的事情好办，女生住四楼，男生住三楼。咱们不是没有经费吗？那就不改造了，把课桌搬出来，把床放进去。
0: 我一商量个搞，
1: 这还不简单吗？孩子们自己打扫啊，你也跟后勤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盯着点，这不就行了？这事有多难呢？
0: 学生要住校要热水，热水能不能搞？
1: 每一层洗手间放三个热水器，这钱我出行了吧？冷校长，麻烦你去跟那些老师沟通一下，好吗？
2: 那学生家长的工作我来做。
1: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去跟教育局沟通，就这样。
2: 哎，这怎么弄啊？王八皮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
0: 你脑壳里是浆糊吗？一个学校要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着急老师加价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王强，你怕是幼儿班没毕业哦。
3: 反正就是太松动了，他能够告诉我些什么问题呢？
2: 温校长，我知道麻烦肯定接踵而至，但是我觉得安校长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尽全力支持他。
4: 年轻人，对的事情有很多，但很多事情不是靠满腔热血的，知道吗？
5: 你这，哎呀，你这根本就没有寄宿条件吧？你怎么上晚自习？哎呦，
1: 那所以这才来找你了呀？哎，马局长，那个根据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我觉得你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你的办法最多了。你给我想想办法。
5: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跟于局长说，我都能猜到他要讲什么。这个事情真不好弄。
1: 哎呀，主要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才搬迁过来一个月，好了，都出去打工了，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虽然现在住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那比村子里更糟糕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
5: 安校长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情怀和担当，但这个事情它确实不好处理嘛。你就这样，你先回去，我再想想，把他们跟局长说一下。
1: 哎，这个住宿上晚自习报告我都写好了，你帮我交给于局吧。哎呀，你就帮帮忙吧。
5: 哎呀，安校长呀，你是进过出难题啊，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点好消息？
1: 能啊，你解决了住宿，我安排晚自习，你给我三年肯定出好成绩。
5: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你知道这个事情跟于局长说，于局长会怎么说吗？
1: 那总得有人奉行长期主义吧。

0: 喂，你好。
1: 喂，请问一下，是卢暖暖的妈妈吗？
0: 我是。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是卢暖暖的班主任，我姓陆。
0: 哦，你好，你好，是暖暖出什么事了吗？
2: 是这样的，能不能请您过来来我们学校谈一谈呢？安校长，我知道您平时可能比较忙，但是孩子现在确实是处于成长的一个敏感期，还是希望您多关心关心他吧。
3: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中学校长，她每天都很忙，我每天睡觉了，她才回来。我们只有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才有机会说说话。妈妈说，她是在一所新学校当校长，所以最近变得更忙了，还失眠。我本想跟妈妈说，我有很多作业不会，外婆也不会，想请她每天放学后陪我写作业。但是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没有爸爸妈妈的哥哥姐姐要照顾，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多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去妈妈那所学校上课，这样就可以每天跟妈妈一起了。

0: 真的是对不起，确实是我疏忽了。没关系，咱们俩属于一个系统的，大家都理解。不过，这孩子现在正是成长的一个敏感期，今天叫您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在工作空余的时间，还是可以多多陪陪他。
1: 他在学校里表现得可好了。谢老师，
2: 是。
3: 一句，一句，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1: 市里面很重视十四中的办学情况。
2: 啊，
1: 听说最近暗访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个学生家长。 正好是我亲戚，
2: 那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1: 说问题还真不少。
2: 说什么了？
1: 这些刚搬迁过来的娃娃。

0: 好多家长还是选择出去打工，那周边设施可比村里边好太多了。这些孩子放学回家没得人管，全部都不学习，在外面玩呢。还被市局啊看见几个孩子在路边摊喝啤酒了。
1: 不，这安岩怎么回事？有没有能力带好学生啊？
0: 这个问题啊，恐怕还真不在安校长身上。你放学了，他管不着啊。
1: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0: 要不然这样，一军，我想约谈一下安岩校长，看看学校方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策。
1: 一定要抓紧，赶在市局约谈我们之前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0: 明白。
2: 暖暖，你有什么不会的，你问妈妈啊。
3: 妈妈，我打算先把我会的做完，然后不会的一起集中问你。
2: 哦，这个办法不错。你看看，接着写吧。喂，晋升。啊，你在门口啊？啊，你这样，你把电话给保安。
3: 曹叔叔。
4: 哎，暖暖。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在陪妈妈呢。哦，
2: 我也想暖暖多陪陪我，所以放学就去接她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所以只能带到这儿来。
4: 忙不过来了吧？哎
2: 呀，没关系，有她陪在身边安心。不过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来了？
4: 我有点小事儿，来找你答疑解惑了。
2: 学校分流的事情吧。
4: 周校呢，给了我们一份分流名单，让我们一起商量。
2: 下不去手。但我现在得开个会，要不然你先等我一下。
4: 那我跟暖暖玩，老规矩。
2: 不好意思啊，都到这儿了，还让你带孩子。行吧，暖暖。
3: 好，曹叔叔，我带你去看篮球馆，可大了。
4: 好啊。

0: 那暖暖的事儿你怎么考虑啊？你不会真打算每天把她接到学校吧？这马上就要开晚自习了，你更没时间陪她了。
1: 一起上晚自习也许不是坏事，至少我还能陪着她。
0: 我接个电话。雷姐，
2: 先生，我要去预订这个星期的牛肉，你帮我接一下洋洋放学吧。
0: 好，我姐让我帮她去接一下洋洋。
1: 啊，那你快去啊。
0: 哎，对了，师傅，你说如果让暖暖还有洋洋跟着我一起，我辅导他们功课怎么样？
1: 他们俩确实是个伴儿，但你哪有时间啊？你现在工作这么忙。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嘞。哎，暖暖，
3: 嗯，
1: 叔叔要走了，
3: 童叔叔再见。
0: 再见。
1: 我不送你了啊。
0: 好，拜拜。
4: 暖暖，你的小牌子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5: 白萝卜。
3: 对，用的是白萝卜。
5: 采摘。
6: 丛老师，洋洋的舅舅，我没记错吧？
0: 哦，您好，校长。
6: 您等洋洋下课是吧？
0: 哎，
6: 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哦，不用不用，太客气了。谢谢。
6: 自从上次您来了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小孩想要报科学课呢。我这儿正找老师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0: 校长，我。
6: 我们这儿啊有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底薪加提成，比如底薪是5000一个月，如果老师自己招来一个学生，再提成20%。还有一种是纯课时费形式，一般一节课是300块。
0: 那一周上几节课呢？
6: 看情况，我们这儿一般一周都有4节课，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些。
0: 哎，校长。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还需要待在学校吗？
6: 不需要，我们的时间比较灵活，你可以在家里备好课，只要能够保证上课效果，我们对坐班时间没有要求。
0: 校长啊，我能问问您为什么想让我到您这儿来当老师吗？
6: 不瞒您说，我还真打听过您。您在一中的时候口碑就不错，在和平中学的这几年更是把暑期班做成了点心。我这儿啊也有一些从镇上转学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两个还专门问我说有没有像您教的那种科学实验课呢。
0: 看来您还真是做了不少功课啊。
6: 而且啊，您在一中和和平中学都待过，那无论是教师资源还是学生资源，那肯定都差不了啊。
0: 我还是喜欢听您说实话。
6: 咱得兼顾现实和理想，不是？
0: 确实，在赚钱的基础上，能够开设兴趣培养类的课程，您比其他的教培机构已经领先一大步了。
6: 那您考虑一下。我上次给的名片丢了吧？等你的好消息。
0: 哎，那我就收着了。
7: 小朋友放学了，排队啊！一个
0: 梁校长他们下课了，我先去接孩子。
6: 那您认真考虑一下。
0: 好。
8: 我要自己的家长，慢一点，
3: 再见，
0: 梅呀，
8: 慢一点。
3: I'm hungry.
0: You're hungry?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3: I want to eat pizza.
0: Pizza. Okay, let's go eat pizza.
1: 来看这个啊，面。
3: 妈妈，没有总炸吗？
1: 妈妈以前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0: 长，咱不是有总闸吗？总闸一拉就好了呀，你干嘛一间一间关，不累啊？
1: 你检查屋头的灯，你会关总闸说？
0: 哎。

0: 走吧。哎，吴老师，几点了还不下班啊？
1: 校长，这个月的书法评比第一名马上就要出来了，我们可以换新校牌了。
0: 那可太好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别太辛苦了。
1: 好，
0: 跟伯伯再见。
2: 伯伯再见。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哎，方晓，还不回去啊？
3: 马上就回去了。
0: 好嘞，再见，
2: 叔叔，拜拜。
3: 拜拜，暖暖
0: 啊。去吧，好嘞，走了。

0: 哎，谁啊？太郎，哎，太郎，
1: 你慢点，路滑，你别摔着了。
0: 太郎，哎呦，太郎，太郎。

0: 柴老。
1: 哎呦，我说你在城里不是住得好好的吗？咋又跑回来了？
0: 你说你搞哪样嘛，柴老？来，进来说，进来说。你进来嘛。
2: 我就不进来。
1: 柴老，你现在那个房子已经定型成危房了，你要是再回去住的话，那多危险啊，那不是我工作的失职吗？
2: 我都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都习惯了。
3: 塑料。
1: 哎呀，柴老，这话不是这么说呀。
2: 哎，你把包还我。
1: 哎呀，不行嘛，这事没得商量。你说柴老，你就踏踏实实在城里住嘛，你为什么不想在城里住了？
2: 我简直让你无法了。太麻烦了，我每次回来连垃圾城楼都找不到，出去呢连个毛厕都也找不到，又不能随便乱窝，这买个东西还要扫这个码那个码，这关键的是啊，太无聊了，一天到晚都在屋头坐着去，浑身都不自在。
0: 柴老，是你觉得手头上

0: 没得活做，你手痒痒了？
1: 哎，我还以为啊，这搬到城头是享清福，其实啊是关到鸟笼笼头。我啊，还是看我的出头。
0: 哎，翟老，哎，你说的这上厕所和买东西扫码，这些都是小事情，你适应适应就好了。
1: 我啊，适应不得。
0: 那我帮你找地种。
1: 真的有地种？
0: 我还真的有。
2: 吴书记，
3: 老人家，你下次想回家跟我们讲一声哈，我好给你买车票。你说你一个人走，万一走丢咋不办？到时候我工作都要丢。
1: 我还以为啊，我逃回村里面去，你会骂我。
2: 你在指点，还是我们的翟老啊？下有一老，如有一宝，哪个舍得骂你啊？
1: 你这个娃娃还蛮会哄人的。
4: 翟老，这边来啊，带你来看地了啊。
1: 地呢？
4: 就这了。
1: 就这里？
4: 啊？
1: 可以种菜？
4: 哎呦，这里啊，铺上土了，不就是地了吗？这招啊，还是跟安校长学的呢。这里种菜啊，肯定没得问题。
1: 真的可以在这里种菜？
2: 你要是没得问题，我们就召开业主大会。因为楼顶属于公共用地，如果其他业主没得意见，
1: 你放心，肯定没得意见。你们不晓得啊，我们镇上那些老家伙啊，天天都问我要地种，要有地种才安逸。要不然，哎呀，浑身都不自在。
4: 好啊，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地需求的话，我就让这工程队在这好好评估一下，看看这承重监测和防水系统怎么样，确保没有安全隐患。
1: 天，啊，太复杂了吧？
4: 不复杂，你就放心吧，翟老，这些事情啊，就都交给我，我全权给你们协调好。
1: 哎，要得要得。我还没尝试过在天上种菜。
4: 是啊，
5: 不仅如此啊，您反映的那些不适应的问题，我们还联合了14中的老师，给大家安排了更多的活动。
6: 来来，大家过来过来，往这边往这边。来，大家都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像现在啊，很多的路口左右两边都有这种红绿灯，等它变成绿灯，我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虽然是绿灯，但是车辆啊，右转的车辆它也是可以正常。
7: 这个机器啊，扫过这个商品以后，商品就消过磁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付钱了。
2: 回头去咱们那个小区的党群活动中心，专门给大家申请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这些支付方式啊。
7: 这边就是我们这区附近的银行，哎，这张银行卡大家都有对吧？以后咱们的钱啊，拿着这张银行卡上银行存，银行帮我们保管。WC， 大家知不知道啊？
1: 那样 WC 哦，
7: 就叫公共厕所，
2: 茅厕坑嘛。
7: 哎，对了。就是毛石哥，
1: 那直接叫是毛石不就完了？
4: 小姐，
8: 来，同学们走快一点。
9: 丁爷，你是本月学校书法评比的第一名，啊，所以这个月学校的校名牌是用你的字来写，不错啊，抓住机会，继续努力。
10: 谢谢吴老师。
11: 还有个惊喜给你，
10: 妈，瑶儿，你现在太有出息了。哎，安校长，非常感谢你们啊，你们对我们家娃娃太好哦。瑶儿，你要努力读书哦。
12: 我一定。
10: 好。
9: 好，那现在就请安校长和丁爷一起把新的校名牌挂上去，大家欢迎。
10: 来来来，
13: 接下来包括只要您想去
11: 找一下副书记。
14: 副书记，
11: 嗯，
14: 他去巡查了。
11: 哦，好，谢谢。

0: 这些电脑啊，是真的不能再用了才淘汰的，我们局里可省了。
1: 没事，完整就行。
2: 计算机课嘛，这怎么都是零件啊？
1: 既然是计算机课，那咱们就得先了解计算机的构造是什么样的。所以接下来我准备带着大家把这些电脑全都给拆开来，咱们看看里面的零件，如果有哪些是好的我们就留下，有哪一些是需要淘汰掉的咱们就给它换成新的，直到我们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出来。如果谁能够自己拼凑出一台完整的新计算机，那以后上电脑课，这台电脑就是他的专属电脑。
3: 真的吗？
4: 真的啊！
3: 那方老师可以玩游戏吗？
5: 对啊。
1: 如果你们能够拼凑出来的话，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啊。
3: 我真的假的呀？那还等什么呀？方老师，快教我们呢。
1: 好，教你们。台式电脑啊，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6: 马局，看看我们的宿舍。
7: 不错呀、啊，干净又整洁。
6: 这是必须的呀。
7: 辛苦了啊。
6: 这样，孩子们就不用独居了。
7: 安校长，你们为了孩子确实是煞费苦心，不过卫生和安全问题还是要做好保障。
6: 这个你放心。
8: 宿舍的问题，我还没敢跟于局长汇报，但是晚自习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事先呢我跟于局长做过一些铺垫。
6: 感谢感谢。
8: 别客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会先让你们坐起来试试，
7: 毕竟你们的初心是好的。
6: 太好了。我请你吃个饭吧，好吗？
8: 鸿门宴我就不参加了，先把事情办好。
6: 放心，我们背水一战。
8: 嗯。
9: 玉局，
10: 哎，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9: 我刚跑了趟十四中。
10: 对了，有什么办法了？
9: 这个安岩啊，不愧是市里边钦点的，还真是有办法。
10: 什么办法？
9: 他建议增设晚自习，学校离搬迁区本来也近，最远也只不过需要步行半个小时。这有了晚自习，最起码能保证学生有那么几个小时晚上是在学习的，而不是在外面玩。
10: 是个办法。哎，但是这学生放了学之后回家是有安全隐患的。
9: 他已经考虑到了，他会请街道的民警定期巡逻。
10: 行啊，那就试试呗。
9: 那我通知十四中打个报告。
10: 哎，不用，让他们先试试看吧。
6: 这是于老师班吧？
11: 嗯。
12: 好。
11: 裴老师，
12: 等一下啊，好好写。
13: 老师，
11: 今天不是于老师值班吗？他人呢？
13: 于老师说他儿子今天来看他，是不是找我代班吧？
11: 请假了。
6: 你们干什么呢？啊，老师还在门口站着，你们就这么闹？好不容易给你们安排的晚自习，你们怎么不珍惜啊？晚上七点到九点是黄金时段，我希望你们能够利用起来。下一次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么玩闹，听到了没有？
14: 听到了。
6: 没吃饭是吧？
14: 听到了。
11: 安小
6: 啊，来了。怎么了？
11: 马玉明去找来了。
6: 哦，知道了，你们继续查。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

0: 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镜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394.0 3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408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 路口东南角，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

0: 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京胡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京胡，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1: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

0: 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

0: 红句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城市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马局，马局，南翔，马局，我好了。马局，哎，你怎么空手来的呀？没给我们带个批示啊？这没有批示，我们不就是搞地下活动吗？
1: 怎么，不敢了？也不是不敢。
0: 我就是想不通，于局为什么不让我们打报告？
1: 这个有什么想不通的呀？你们往局里面打报告，他就得批，万一出现什么问题，领导是要担责任的吧？
0: 还真没有想到这个。那你怎么敢来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事儿别连累上我啊。学生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加强重视。
0: 当然，当然。
1: 出了问题我可不认啊。
0: 不会出问题，我保证。
1: 好。侵权错到学生身上了，注意休息啊。
0: 只要把学生给我们归拢在一起，我相信就没有我们教不出来的。
1: 这我就放心了。
0: 看，小树不服不直溜，我相信他们早晚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2: 校长，
3: 啊，
2: 你在学校里面再检查一下吧。我们三个去周边学校。
3: 好嘛好嘛，
2: 好，
4: 走，咱们也周边看看。
2: 走。哎，你们是八年级的吧？啊。傅天文是吗？你妈没来接你啊？
5: 没有。
2: 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早点回去啊。
3: 好嘞，小子。
2: 杨毅，紧紧手上的管子哈。请和平中学的最后一名同学拿一个塞子把你手上的那一头堵住。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管子。好，所有人向左转，我们把我们的管子立起来。来，第一位同学往这边走，
3: 小心。
2: 请上面的老师往我们的管子里面注入红色的液体，

0: 管管内注满液体之后，我们再拿软塞把上面的注水口塞住。
1: 同学们，下面老师就要问了，如果我们把底下的这个塞子拿掉，
0: 管内的液体会怎么样呢？
1: 来，麻烦丛老师把塞子拿掉。大家发现什么了？这个水柱怎么样？对，水柱不动了。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来，谁说大气压的作用？
0: 没错，就是大气压强的作用。
1: 那有请我们三楼的同学拿个卷尺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我们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2: 10.3米。
3: 来，二楼三楼的同学们，现在把你们手里的管子向你们的左手倾斜。
0: 来，这位女同学报一下现在液面的高度是多少。
2: 还是10.3米。
3: 来，二楼三楼同学们，把你们手里的水管向你们的右手倾斜一点。
2: 还是10.3米。
1: 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发现啊？没错，这说明什么？我们管内呢是没有空气的，属于真空状态，而我们管外的液面上受到了
0: 大气压强的作用。
1: 正是这个大气压强支撑着我们管内10.3米的水柱，所以呢，大气压强跟我们这个水柱产生的压强什么？没错，大小相等。所以说，有压力就有动力。当有了动力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那接下来我就要和丛老师把我们的实验交给你们了。我们换内径不同、高度不同的管子，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4: 好。
1: 请第二组同学上台。
5: 说得好，很成功。
6: 孩子们热情还挺高的。
7: 行，我们去看看孩子做实验。
5: 好好好，嗯。
6: 我刚听周校长说，你把自己分流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站在和平中学的角度想呢，当然是希望你这样的好老师能留下。但你毕竟是我的徒弟，那我自己也有私心，你应该为自己考虑。
8: 我为自己考虑了，师傅。不管是当初选择留在和平中学，还是现在选择分流，其实我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变量因素，但是在众多因素当中，有一个要素是始终不变的。

同学们，我们今天这个实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内径不同、长度不同的水管，重新做这个实验，水柱的高度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大气压强不会随着水管的粗细还有它的长度发生改变。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个实验，将来有一天等你们长大了，当你们遇到你们在意的人，你们就可以对他说，我对你的感情像大气压一样恒定。

0: 孔老师不是不懂浪漫，只是他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对我。
1: 哎呦，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一定找到比他更好的。
2: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实验，这个实验我们要提高难度了，会把水管里的空气抽空，看看它在真空的状态下会发生什么，好不好？
3: 好。
2: 安老师，
4: 啊，
2: 我需要你帮助。
4: 嗯。

0: 所以刚才那些话是对我说的吗？
1: 当然是对你说的了。怎么，你没听清啊？那我再说。
0: 不用不用，就是有点突然。我想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也说不清楚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那次何光然的爸妈在医院用热汤泼了你。也许是我们和唐瑞雄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喝着喝着就突然哭了。也许是那天就在那儿，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了，让我帮你拍视频。我看得出来，你嘴上虽然是笑的，但是心里难过极了。每当你脆弱的时候，我都想抱抱你，保护你，支持你。
0: 可是我有过一次婚姻，我还有个那么大的孩子，现在还要管新的学校，还有那么多的学生，我的生活太多变量了，有很多事情是你需要考虑的。
1: 我懂，生活当中有许多变量，但是也有恒定不变的东西。我希望我是你的定量。我都想好了，等我进城之后找一份时间相对自由的工作，到时候不光是周末，平时我也有大把的时间能照顾你，照顾暖暖，能成为你们最坚定的后盾和依靠。
0: 可是
1: 师父，你怎么犹犹豫豫的呀？那个，我来学校第一天，为了学生和金花婆婆打起架来的安妍老师呢，还有你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在教育局顶撞领导，那个时候的安妍呢？你不是总说吗，凡事要朝前看，我们怎么就不能一起携起手来往前走一步呢？师父，接受我吧。
0: 跟人表白怎么连花都没有啊？
1: 接受我吧，师父。
0: 还叫我师父呀？

0: 安笑，我刚刚才让你帮我劝他留下来，你这……
1: 不是我，
2: 行行行，我理解，我理解。我今天才算看出来了，你小子当初愿意留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安笑吧？你就是太怂了，到今天才敢表明心意。
0: 正晓，我今天不是计划好的，我这不是情之所至吗？
2: 安笑。
0: 看在你这么多年对和平中学做过很多贡献的份上，你赶紧把它领走。啊，
2: 周夏，你放心，我一定把这学期剩余的课带完带好。
0: 算你小子有良心。周校长，
1: 谢谢你。
0: 哎呦呦，谢就不用说了。等将来你们领证办婚礼了，请我喝杯喜酒就行。我先说好了，份子钱我可一分不出。 我太生气了，没问题，肯定不收您份子钱。到时候在主桌没人的位置给您留个座位，一个猪头四双海，要不要的嘛？
2: 要的嘛。
0: 哎，小子，别看这小子瞪着大眼睛，平时憨憨的，这一肚子坏水呢。以后你得好好调教调教。
1: 听到没？
2: 周夏，我皮实着呢，金拉又金拽，金磨又金踹。
3: 局长，您找我？
4: 这个十四中的事儿，你是怎么处理的？啊，我接到举报电话，说他们不具备上晚自习的条件，却开设了晚自习，学生有重大的安全隐患。
3: 举报人什么身份？
4: 说是学生家长。
3: 学生家长怎么会举报呢？
4: 你去，把这个事情马上调查清楚。如果再有人举报，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
3: 好。
5: 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得罪过哪位学生家长？没有啊。来的路上，
3: 我也很疑惑啊，这才刚上第一天，怎么就有人举报了呢？
5: 这样，我也约学生的家长开个会，看看他们的想法。如果真的不想上，那我们也不勉强。
3: 现在只能先这样了。 但是还是要尽快查出来。嗯，尤其是不能再往局里面搭举报电话了，否则我也保不住你们的晚自习啊。
5: 行，谢谢啊。
6: 那这个情况太恶劣了。哎，谢谢啊。这样，等我回社区之后，我私下打听一下，看看到底是谁举报了上晚自习。
5: 那就麻烦你了。

0: 那现在呢？哎呀，我联系了三个孩子的家长，孩子跟他们家长说不想读书了，想出去工作。哎呀，父母想让我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可倒好，干脆就不来学校了。
1: 那学生没来上课，他们的父母知道吗？
0: 我跟他们说了，每天中午啊，家长都会联系他们的，但是就是问不出去干嘛，就是不说。
1: 行，我知道了，辛苦了。

0: 潘玲玲的事确实是有些反常，这么小的孩子，什么工作能给这么多钱啊？是啊，
1: 娃娃还没成年呢。哎，陆书记，要不然我和你一起进城找找？
2: 不用了，我已经跟他约好了，直接在搬迁居检。
0: 好，辛苦了，陆书记。
3: 我安排过陆总打听了被市公安局在这里面举报的。
1: 你肯定。
0: 天，你还不相信我吗？
4: 不是，我就是想确认一下。
0: 我跟你讲嘛，族群中工作，你还是要听我的。我敢肯定，绝对不是我们寨子里面举报的。
4: 我相信了人家，我们搞晚自习对娃娃没有坏的影响，他们没有理由举报嘛，是吧？
1: 哎，
0: 校长就是校长，你讲的对。
4: 现在是这样的。
5: 有几个娃娃呢？不读书了，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下，他们都住哪儿？
6: 行，你把名单给我。好，麻烦你了哈。
5: 没事，没事，没事。妈，我回来了。连生就你一个人啊？
6: 是啊，你老在啦？陆书记，你下班子行了吗？
5: 我没得看到他呀。
7: 你要递水了哈，你自家洗漱嘛，回家了。哎，
8: 妈，你们不要吵架哈。好，快点水。金花，
7: 这收拾么狗屎了嘛？
9: 终于轮到我状元奖赢钱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借点钱给我嘛，下个月发工资肯定还给你。
1: 我的个天，你里里外外借了10来万块钱了，你拿哪样？

0: 挑食来玩。
1: 这是在管不管啊？
2: 你叫，你有后人，给老子滚！我跟，
3: 说，你打人了，
2: 走，
3: 小心，
2: 走，滚。

0: 桌子这一撂，这关生把这包往前一推，石大人，看见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100两黄金。施正伦说：“100两黄金拿来干什么？”啊，当然有用，石大人，这是给您的。给我干什么？给您干什么？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呢，他也有个朋友，摊上点官司，摊上点事儿，想要拜托我转告给您，把这100两黄金交给您，请您收下。收下之后，对他这朋友多加关照。他这朋友是谁呀？我这个朋友的朋友，就是现在在押的九皇和尚。我这个朋友他说了，不求别的，就求施大人您笔下留情，从轻审判，留他一条命，别让他死，这100两黄金就交给您了。哎呦，好重的礼呀。是啊，礼轻了能买得动您吗？你不觉得当着这么多江都县的知名人物，你当众给我送100两黄金，这不是当众行贿吗？是的，施大人，我要不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着，把这100两黄金给了您，您把它拿走了，最后您这事儿没办，我这不打了水漂了吗？关公子，你可真会办事儿，办事儿都讲究有根有据呀。你放心，施大人，周围这些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干什么事儿，他们谁也不管。您放心，没事儿。施舍伦说：“你这儿没事儿，我这儿可有事儿，我这不贪赃枉法了吗？”您贪赃枉法，现在大清国朝哪个不贪赃枉法？外面那些当官的哪个不受贿？哪个不拿钱呢？啊！说到这儿，施舍伦把脸往起一沉，我告诉你，黄金100两是黄金有价，国法无情，这个事儿我不能办。这黄金收回，往这一推。官生看到这儿，您不要，不要，收回去。您真不要，真不要。好啊，施大人，您要真不要，我跟您说，我这个朋友可就见个面，怎么样？施舍伦说：“你这朋友是谁？让他出来。”好，他一拍巴掌。
1: 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

0: 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我们昨天说到，施世伦应官升之请，到了关家堡参加一个宴会。酒桌上，这官升拿出来100两黄金，这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跟施世伦说，他有个朋友托他一个人情，为他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九皇和尚开脱罪责，要免去一死。施世伦说了，黄金有价，国法无情，这是万不得已，这是我们哥两个跟官生官少爷想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请您到这儿来赴宴。施大人，没有别的，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呢，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个面子，把那九皇和尚您免他一死。这个事儿不算太难，只要您把这个笔头子一动，把词儿一改，就可以把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石大人怎么样？施世伦在这个酒桌这儿站着，二位请问尊姓大名？
4: 大龙山的二寨主普天雕。
3: 这个说，我三寨主五天球。
4: 哦，普天雕五天球，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天霸，他看了看旁边的黄天霸，天霸，是不是你认识？
5: 我认识，这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三哥。
4: 哦，二位，天霸跟我是好朋友，你们二位跟天霸是拜把子的弟兄，自然我们也是好朋友了。二位今天到此就是为了给这九皇和尚讲情的吗？我就问您能不能答应。施世伦说，九皇和尚犯的什么罪您知道吗？
3: 什么罪咱别提，这个世上没有开脱不了的罪责，您就说能不能答应这个事儿，免他一死。
4: 施世伦说，二位，这个九皇和尚身上有几条人命啊，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把前任的县太爷马正安给刺死了，杀官造反，这可是大罪呀，能饶恕得了吗？大清国法律条明明的在那儿写着呢，我怎么能可以随便给他更改呢？
3: 哦，施大人，瞧这意思，您不答应，这个事儿我不能点头。
4: 好，施大人，咱们把话也说白了说明喽。我跟你讲，施大人，您要是答应了，100两黄金归你了，咱们两个还就成了朋友了。您放心，我是大龙山的寨主，我们再不在江都县境内作案，我会保证您在江都县境内是平安无事，最后您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连朝廷的皇上都得表彰您。可有一样，您要是不答应这件事，这100两黄金您不收，看这刀没有，今天我让你死在九皇的前面。我们都已经把你包围了，周围都是我们的弟兄，这都是我手下的精兵强将，跟您说动起手来，你们酒桌上这几个位不是我们的对手。

如果说我把你杀了，我们也想到了，杀官是大罪呀、啊。把你杀了之后，我们然后就把这关公子把他绑起来，嘴里边给他堵上点东西，把他塞在桌子底下。我们这些哥们儿转身就走了。我们这一走，肯定啊，您死了之后，官府要来查询呢。官府来人一查询，一看您死了，这关少爷被绑上了，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一问他，关少爷就跟他们说了，说这是来了一伙子强徒刺杀县令，他们得逞了，然后把我绑着，把我嘴堵上了，我没有办法，他跟县令有仇，跟我没仇，所以没杀我。可是你们再想找我们，我们是天涯海角，四处都可安身。跟您讲，我找了六个村身之地，你说哪个地方我不能待吗？啊，你们官府的人要想找我们，谈何容易？恐怕今生今世也找不着。施大人，您的官路没了，您的前程断了，钱也没落着，您看看哪头重哪头轻啊？您是愿意收钱饶人呢，还是愿意不收钱掉脑袋呢？说到这儿，施世伦在那儿站着，面无惧色。哦，几位，瞧这个意思，今天你们又想重演一出杀官造反？对，就想要杀你这官儿。你们知道吗？杀官造反可是灭九族的罪。哼，灭九族？施大人，我跟你说句痛快话，鄙人没有九族，爹妈都死了，爷爷奶奶早没了，亲戚里到了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就在这儿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腿肚子贴葬，我爷到哪儿一走是人走家门。你灭什么九族啊？敢干这种事儿，就什么后果都想到了。施世伦，放明白点吧，怎么样？我要是不答应呢？不答应，您要是不答应，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说实话，他一百刀往前就上，他往前这一上，黄天霸早在旁边把刀就抽出来了，盯着呢。黄天霸看普天雕往上一走，黄天霸绕到桌子前面，站住，二哥，你要干什么呀？哈哈，天霸，你可真给施世伦当了保镖了啊，在衙门口当了官了，一个月给多少钱啊？你为这县官卖命，弟兄的情谊你都不管不顾了。别忘了，你可是从小在我眼前长起来的，我们家的饭你可没少吃，我们家的东西没少给你，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了，你怎么，你敢挡我的去路吗？黄天霸说，二哥，是你我有弟兄结义之情，但是我跟您讲，二哥，施大人是一个清官，今天我黄天霸为了报答施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保护了施大人，我保着他在江都县为官期间没有任何闪失差错。可是今天你这一来，设了这么一个圈套，施大人被你们给困到这里头了，能不能看兄弟这面子，放施大人回县衙？什么？看你的面子？看你的面子？谁给我面子？黄天霸，闪开！我不跟你说过吗？你不杀施世伦，我们哥俩杀施世伦。黄天霸说，我跟大哥也讲过，你们两个杀施大人之日，就是你我弟兄决裂之时。决裂？好啊，当初我们虽然是磕头拜把子了，全当今天开始拔枪头子了。说到这儿，黄天霸横刀在这站着还是不动，普天雕手中把刀一端，好，你躲开。我不躲，你不躲，我这刀可不认识你。说，黄天霸把那刀往前一劈，拿着刀往前一躺，
一架没还手，这一刀一架，他转过身来，唰，横着又一刀。黄天霸一低头，唰，这一刀没扫上，接着他又一抱刀，嗨，往前又一扎。黄天霸拿刀往外一磕，三招没还手。这个时候，到了第四下，黄天霸往旁边一斜身，二哥，要再三再四的逼迫我，我可就不供了。普天雕一听，什么不供的？你看到吗？刷又一刀剁下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哥俩打起来。这哥俩一打起来，旁边那武天球也往上上啊。武天球提着刀往上一上，王栋、王良，哥两个双战一，知道这是大龙山的寨主，了不得，不能够把石大人给伤了。这哥两个往前这么一上，王栋、王良把武天球给截住了。这圆桌面二十来个都是江都县的头面人物，粮铺的掌柜的、米店的掌柜的、当铺的掌柜的，还有几个名人。之后本来是今天在这要吃一顿饭，万没有想到在这酒桌上出这事儿了。谁也没想到这是个骗局，这些位好像都受骗给骗到这儿来。瞅着满桌子好吃的，不让动筷，最后打起来了，这怎么办？尤其是那个煤铺的掌柜的财迷，瞅着桌子上那一百两黄金之运气，心想怎么回事？一百两黄金都不要啊？这块长得真清廉啊！他们要打起来的话，没人要这玩意儿，我提了走得了。他要发财，他想着，但是现在没敢伸手。这一乱套，赵壁往前面喊：“快来人呐！”前厅这十几位衙役听见赵壁这么一喊，呼啦的一下子都奔后院来了。一到后院就跟这些个喽啰兵打起来了，周围保护着施大人。赵壁呀，非常机警，心想：事到如今，我先得保护着施大人逃跑。施大人在这里不能久待，待长了不定让他们谁拿刀给扫上一下子就完了。所以赵壁想要带着施大人走，怎么走？赵壁心想：不能走前边，走前边路太长，这是后花园，那边一看就有一个后门，从这个后门出去，这是最近的道，所以赵壁准备从这儿走。可就在这一刻，这关公子关生啊，他也想撤。这关生一看真打起来了，院子里边乱了套了，我不能在此久待，我快走吧。我这关生站起来想走，赵壁一看关生你一走，你他娘的是罪魁祸首，你是罪犯呐！啊，你是主要的人物，我能让你走吗？赵壁一伸手，噔，身在后边蹬出一个绳套来。什么绳套？今天赵壁带了三个绳套。说赵壁怎么带的有绳套呢？对呀，这个绳套有说到，这叫套白狼的绳套，打闷棍套白狼。康熙年间江湖上有一些这样的人，干什么都不是正经事儿，这是黑道的事儿。所谓打闷棍，就拿一棍子，你走道走着走着，在后边瞅冷子，在后边上来梆一棍子，光砸脑袋上了，咕噔，那个躺下了，把你的钱财抢走了，这叫打闷棍。这一棍子就把你闷到那儿了。套白狼呢，挽一个绳套，这个绳套套脑袋上一拽，是越拽越紧，套上之后在后边套，然后我肩膀上一搭，走，这一拽，前面那位走着走着光倒了，这绳套你想抠解不开，那绳子那叫步步紧，越拉越紧，一会儿不禁勒死了。勒死那之后抢走你的钱财，死尸扔到这儿了，这叫套白狼。说赵壁怎么跟套白狼的还认识啊？这赵爷在江湖上闯荡，什么样人都见着，而且赵壁是酷爱学习，不管什么好事坏事他都跟人家学。这个套白狼他得跟人问过，说你这扣怎么系的？这位人跟他不错，就交给

0: 我就跟赵壁说了，赵壁学会了，没事在家里练，练完之后一蹬啊，是越蹬越紧。可是他没套我，这回往这儿来，赵壁呢绝对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事先都准备好了，心想我带点这个套，带了仨。 赵壁心想：万一打起来，有用着他的地方呢，我顺手就蹬出来了。所以这三个套在裤腰带上拴着呢。赵壁一看这个关生要走，所以就把这个套蹬起一个来。这关生头前走，刚走没有三四步，赵壁一抖这套，突套脖子了，嘿，这关生干，哎哎，咵一拽。 赵壁往怀里一带，拿绳子一绕，俩胳膊都缠上了，最后在后边一往一穿，猪蹄扣杀猪用的，系上开不了，把这关生的给捆上了。这捆上之后，他把自个儿的红袖宝刀瞪出来，一掐关生这脖子：“小子，别动，知道吗？你跑不了了。” 我是北京城的红袖宝刀侠赵壁赵连成，这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割你的脑袋像切白菜一样。我告诉你，今天你是罪犯，你跑不了了。你要告诉你手下人，谁也别打，谁要打的话，我马上一刀就要你的命，你就是我的人质。这关生一看，啊，好，都别动，都别动，谁也别动。 赵壁这手抓着关生，这手领着师大人走，奔着后门就来了。来到这后花园这门这儿，赵壁咕隆咕隆咕隆，门一开，想着从这儿走，一看，外边站着一个人，手横一口单刀，身后有五六个喽啰。别动，上哪儿去？赵壁一瞧，呀，你是谁？
1: 大寨主，贺天宝。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肩胖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536546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界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带着施大人开开后花园门往外一走，一看门外站着一个人，正是贺天宝。赵壁心想，喂，看来他们这个安排很周密，连这后花园的门外边都安下人了。贺天宝，我知道啊，这是他们大龙山的大寨主啊，江南四霸天的老大。我说这个大爷没来呢，光老二老三来了，大爷在这堵着门呢。赵壁当时就站在这儿瞅着贺天宝。哎呦，贺天宝，您是江南四霸天的大爷对不对？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0: 不认识那就对了，咱俩没见过。哎，黄天霸您认识吗？黄天霸那是我们磕头的兄弟。得了，你要认识黄天霸就跟认识我一样。我跟你说，我听天霸说过，天霸跟你两个人可是好交情啊，从小跟你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晚上尿了炕，早晨起来你给他晾褥子啊，那你跟黄天霸那是多好的朋友啊，对不对？再者说了，黄天霸当年在北京天坛廖明帝，我给他帮过场子，帮了好几天呢。我们哥俩也是好弟兄，所以天霸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你见到我的大哥贺天宝，一定要高看一眼，一定要把他当个朋友。没想到今天咱俩有缘分，在这花园的后门这地方见了面了。哎，贺大哥，我知道你比我岁数大，你比天霸的岁数也大，天霸今年23，你今年35，你比他大一旬。哎，天霸说了，那是我的一个大哥，我把他视作我的父亲一样。看来你们哥俩够近的了，今天您在这儿干什么呀？贺天宝说，今天我在这儿就是拦截施世伦，不让他出去。哈哈，贺大哥，没必要这样吧。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因为我跟天霸的交情，我才跟你托这个底，说这个实情。您拦截师的人，我跟你说，身后边这人就是师的人，我前面这个绑上的就是罪魁祸首关生。您要拦截我们俩，您琢磨琢磨，您拦得了吗？您这山上来了多少人？您这后边4-5个人，院子里边还有20来个，我那院子里边前部带来了10几个衙役，跟你们正打着热闹呢。天霸跟你的2弟3弟哥们之间反目，已经要玩命了。你这个当大哥的在这儿堵着，堵着有什么好啊？堵的时间长了，我再交给你个底，我们300多官兵都来了，把他这官宅整个包围了，这会儿连您一块儿都包起来了，你们都成了饺子馅儿了啊，还想拦我们？哪那么容易？你想再要想劫杀施大人呢？你杀得了吗？何大哥，不是我赵壁吹牛，跟您说，您是江南四霸天之首贺天宝，大龙山城的大寨主，我是北京城皇城寺里边的名人赵壁赵连成，瞅见没有，我这个刀，这叫红袖宝刀，这口刀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吹毛利刃，谁要碰上我这个刀，离这一寸那就破了。跟您讲，我这个刀要跟您动起手来，您未必能胜得了我啊。得吧， 还是啊，给我们让条路吧。到哪儿不是交个朋友，给我让条路，你快点上院里边劝架去。你们那哥们儿打起来了，和为贵，忍为高啊，知道吗？怎么样，大哥？我可是对您一份尊敬，对您一份恭敬，冲着天霸的面子。如果您要是不服的话，那就尽管过来。好汉的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赵壁这一席话居然把贺天宝给说的有点犹豫了。为什么？贺天宝站在那儿瞅着赵壁，他心里琢磨，红袖宝刀侠自称是红袖宝刀侠，继承侠客，那就不是一般呐。

0: 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英工人张子仁带领这伙人杀就冲进去了。石大人的轿在这儿停着呢，还有轿夫呢。赵弼马上吩咐石大人：“您快上轿，抬着石大人回衙门，把这官生拴到轿杆上，让他跟着跑，跑到衙门里边去。”这官生也拴到轿杆上了。赵弼这儿安排好了之后，那院子里边现在已经打得乱了套了。咱们说黄天霸跟普天雕两人这一动起手来，后来这大爷也进来了。大爷进来之后，哎呦，一看真是弟兄反目，打起来了。贺天宝一瞧啊，黄天霸尽管说跟自己磕头的弟兄翻了脸，动了真刀真枪了，但是从招数上来看，黄天霸自己对自己这边二哥还让着三分，没有下狠毒手，有很多招数还留着情呢。贺天宝一看，天霸还是重义气的人呐。这个功夫就听着前院一声呐喊，很多的官军和衙役冲进来了。此时此刻，贺天宝心想，不能在这再久待了，马上跟他们喊：“听我的，弟兄们，风紧扯话。”陆林的黑话，风紧就说情况紧急，扯话快跑，前面的官军都来了。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喽啰兵本来就不打算在这久练，一看这样，走吧，哗就往外撤了。他这一撤，普天雕、武天球两个人也不敢在这恋战，几刀之后转真经也往外撤，贺天宝跟着也撤出去了。圆桌面坐着的这些个吃饭的，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有的坐在那打哆嗦，还有的瞅着那100两黄金直发愣，合计这玩意没人要，我捡着，还合计这事呢。黄天霸这功夫一看他们走了，黄天霸也不能追，转身形一看，桌子上还有100两黄金呢。这包黄天霸一提溜，带着众衙役回了衙门了。黄天霸带着众衙役回到衙门了。这个时候，施大人也到了衙门里头。施大人到在衙门里边之后，马上吩咐：“来呀，立即升堂，把官生带上堂来。”施大人一肚子都是气，心想：官生罪魁祸首，刨根就刨到你这儿了，今天我饶不了你。官生被带到堂上，这个时候赵弼捆他那绳子都解开了，给他戴上手铐子了。这官生换了手铐子一看，行，绳子不捆了，铐子铐了，来到大堂之上，咕噔往这一跪：“大人，给大人见礼。”此时此刻的官生在关家堡的那种气焰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事儿也这样，您看多么恶道的这个恶徒、犯罪嫌疑人、杀人放火犯，在当时犯案的时候那是张扬的厉害，只要一被警察抓住马上就老实，

立即流眼泪，立即就后悔。其实当初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了。这官升逞能的时候过去了，一旦戴上手铐子，完，他自个儿就想，我现在什么也不招认。为什么？他想了，扬州府的知府是我姨父，我就等着我姨父到这儿来给我讲情。我被施世伦抓住，我姨父不能不知道。我姨父一来，他的顶头上司到了，这情他能不准吗？啊，起码能饶我一死啊！所以官升往这一跪，大人，我给您见礼。施世伦说：“官升，你可知罪？大人，我请您吃饭，我没什么罪。”那伙的人他非要过来杀你，他跟我没关系，我不愿意他们来，他们非要来，我拦不住他。九皇和尚你认识吗？九皇和尚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大胆，你就是听说吧。来，把九皇和尚带上来。说到这里，这赵壁上监狱里面就提九皇和尚去。赵壁把这个九皇和尚提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赵壁就跟九皇和尚就说：“和尚，施大人提你，知道为什么吗？让你给做个证。你的对点子来了，就那官升官少爷，你不是跟那官升官少爷差不多吗？你们俩不是好吗？好的穿一条腿的裤子吗？我告诉你，你呀，跟官升一见面，你就如实吐诉，把你的罪恶都说了。施大人呢，可以根据你的招认情况呢，给你从轻惩处。我跟你说呀，九皇，给你从轻惩处啊，也不能轻到哪儿去。你呢，好几条人命，而且杀了前任的县令，你活是活不了了，你是必死无疑了。但是这死法不一样啊，大清国的律条你知道吗？啊，有凌迟、碎剐，有三角白绫，啊，这最多了。知道什么叫三角白绫吗？这九皇和尚还真不知道。一看这小脑瓜知道的挺多，他也戴着手铐子呢。赵爷，您说，三角白绫啊，就拿白绫子套你脖子上，两边拉人拽着，一二喊，哗勒你死了，死了又松了，松了让你缓，缓过来了，缓过来了之后再勒，再勒，勒又死了，又死了又让你缓过来了，缓三回，这叫三角白绫，这个够厉害的，是啊。不光这个呀，凌迟碎剐呢，这个你不知道吧？罪大恶极者犯凌迟碎剐之罪呀。凌迟碎剐就是把你衣服扒光了，弄一个柱子绑上，在大街上让老百姓都看着，旁边有一个掌刑的拿一小刀骗你的肉，一片一片的往下骗呢。这里边有说道，人那掌刑的心里有数，要说给你180刀骗死，那肯定179刀你就断气儿；要说给你360刀骗死，你肯定也按那个数也就给你骗死了，啊！要说你罪大恶极，给你来个600刀，最后骗的你就是一个骨头架子，你内脏还都在活着，你心还在跳，你琢磨琢磨，那是个什么滋味？让赵爷说的，这个九皇和尚听着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赵爷，这罪我可受不了。怕不怕？我怕，我怕，我全招。对，你就争取施大人判你个一刀斩，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20多年又一条好汉，多好啊！是是是是，我全招，我全招，可千万别给我凌迟碎剐。来到大堂上了，到大堂上哭灯往这一跪，这官升往旁边一瞧，哟，九皇和尚来了。九皇和尚跪在这之后往旁边一瞧，官升，都是你让我干的坏事。官升一瞧，他妈的，
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关胜一看这小子感情被捉住以后，他改了主意了，不像原来对我那个样子了。九皇和尚当场就咬定了关胜。

0: 往期坚守嘉宾再度返场。
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4: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2: 是
4: 有个缺
2: 牙，
4: 是吧？对。
0: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玩意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莹，欢迎。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1: 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牙要说给它修补，是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啊？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弄个3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虫子带长虫的那种的。
0: 什么叫就种个小虫子？不是你这是牙吗？
1: 不是，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我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知道真的假的。
0: 哎呀，
2: 生物治疗。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1: 是不是
0: 小马哥
1: 那个曹主任呢？
3: 现在
2: 专家都没听说过。
3: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
1: 然后呢在湾那边的接那节九号线。
0: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1: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他，我认为他上车了。是那边就差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0: 编导
1: 简单的联系打电话。后来到湾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还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0: 你看这不就缘分吗？是不是？
1: 嗯。
0: 就这后来那个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1: 是，
0: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1: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他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0: 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1: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给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等会我爸急了，给你两板砖。这个开玩笑说。
0: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 没事，都正常。
2: 牙不行。
3: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1: 个
3: 龅牙，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

0: 我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一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1: 那个女士比她小十岁吗？有，
2: 不是十一就是十岁。
1: 对
0: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1: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0: 对，我觉得第一，
3: 穿超了，那肯
0: 定。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2: 没影响。吃喝，
0: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2: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的地儿看牙的，他也非要把我那牙根给它拔掉，拔掉你要难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

0: 这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1: 对，
0: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呢。
1: 对，
0: 那万一嫁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1: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
0: 哦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1: 是
0: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
2: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1: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嗯，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
0: 哦，
1: 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2: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
4: 啊，
3: 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1: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5: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累累累，眼睛真累，
8: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7: 看远看不清，
8: 看近也模糊，
7: 我要看远又看近。
9: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2: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0: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
11: 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10: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2: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1: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

0: 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茂世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世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茂世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3: 茂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4: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5: 戴上茂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2: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0: 茂世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0: 晚四点半，长春洞植物公园的主舞台前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身形高大的二郎神大步走上台，开场舞、独唱、即兴互动，哪怕满头大汗，他依旧热情不减。这个二郎神就是演员史元廷。
1: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2: 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父王和乡亲们，
0: 碰头自嘲，演员没戏拍，白天陪爬699，晚上799。
3: 作为演员，今年接戏简直是太难了，太难了。找个兼职，我来到泰山当陪爬，
4: 这个包什么的不拿啊。
5: 姐姐，你之前看过我演的戏吗？
6: 没有。啊？
5: 没看过演的戏？
6: 没有啊。
5: 东北长白山没看过吗？
6: 没有啊。我回去看。
5: 行，回去看看吧。
0: 他走进了长春洞植物公园，成了景区里的二郎神。他说一开始心里也有一道坎儿，演过主角的人为什么要来景区做 NPC？ 但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看到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他突然释然了。凭本事赚钱，把角色演好，这事儿不掉价。
7: 确实我现在在影视圈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拍戏，偶尔有短剧拍，但是确实很不规律，再加上经常的就一两个月没事干，所以说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咱们长春洞植物园每天工作是很稳定的，睡眠是足够的。我之前可能拍短剧的时候每天也就睡5-6个小时，而且这个活确实也不稳定，经常也没有戏拍，有戏拍就天天熬夜。上一次拍戏几乎都天天熬夜，拍到天亮4点半，我印象特别深。拍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不行了，就连续一个礼拜每天睡醒了之后就头晕。
0: 史元廷不是个例，演过《庆余年》的张恒瑞身高2.16米，如今在山西云丘山景区和游客沉浸式互动。入行14年，演过近40部戏的陈明半年没接到戏，主动去万岁山武侠城求职 NPC 岗位。演过李世民的郑国林年近50，坦然说，以前演皇帝别人跪拜我，现在我想办法让别人

0: 人开心，凭自己努力赚钱不丢人。这股转型潮的背后是整个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度调整。
1: 有些演员转战一些文艺项目它其实有点像前几年那个综艺流行的时候，很多演员不是转战了综艺市场嘛，有点这个效应。对对对对，转战那个综艺市场啊，你看做的也风生水起，做了无数年，这唱有些新的那个增长点，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可以做一些尝试。但那块的那个保有量肯定是饱和量是有限的啊，然后现在的资金流向啊，很多都往那些小的项目、短剧啊，或者是那种横竖屏这种更适合流媒体传播的这种模式来转移啊，然后很多的大的资金可能还在观望。
2: 今年的戏的开机率非常低，是去年的据说只有30%
3: 哦，真的？
2: 对，所以就是在可以被拍摄的戏很少，很多戏可能跟演员合同都签完了，又开不了机了，投资方撤了，或者是平台撤了这样子。
1: AI 对整个影视工业肯定是就是怎么说呢，革命性的这种挑战啊，它对各个技术工种啊都是革命性的挑战，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一些大的那个项目缩水做得特别厉害。你看现在10年前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的横店，以横店为例啊，每个月的开机的量可能在40-50部啊，那时候的演员恨不得1年4季就扎在那个横店啊，甚至好多演员直接在横店买的房子。
0: 面对行业调整，演员们主动寻找出路，除了走进景区做 NPC， 也有人选择突破舒适圈，比如文琪接下漫改网剧《一人之下》，把小众角色演得鲜活出圈，也有人选择暂时退场沉淀。林更新、金世佳、黄晓明先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对未来的表演积蓄底气。
4: 哦，那你规划的还挺好哈，就是有戏播的时候就正好去学习。
5: 有没有可能是没啥戏找，就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学上一上，对吧？
1: 至少目前来讲是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甚至是20年来未有之挑战。但是各行各业的情况其实困境都会有，不单影视行业，所以也不用太见怪。就是不管是什么困难，都是需要自己业内人自己去寻求突破的。你看当年那个电视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一股那个唱衰那个电影的风潮啊，说电影是没戏了啊。那结果那么多年下来啊，电影跟电视是并存的。然后网络出来的时候，网络视频出来的时候也唱衰过电影电视剧啊，结果影视剧跟网络也是共存的。撕扯期会比较困难啊，但这个撕扯期过了之后，也又是一个新的繁荣的共存的一个局面。
0: 影视行业本身就有周期，现在的项目收缩、结构调整，恰恰是在淘汰粗制滥造的内容。给真正的好作品、好演员留出空间，那些主动转身沉淀自我的人正在踩出新的路，相信调整过后行业会迎来更健康的发展，那些坚守的演员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6: 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就你上的车，我要去找他，要送玲玲回家了，快去找他。
9: 今年暑假，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意外翻红，有人心疼罗子君的狼狈与重生，有人偏爱薛珍珠的泼辣通透，也有人在玲玲身上读懂了现实的复杂。但最让人意难平的始终是唐晶，独立清醒，而袁泉几乎就是唐晶本人，同样的克制与锋利，同样的优雅与倔强。与其说袁泉演活了唐晶，不如说我们在唐晶身上找到了袁泉的影子。
10: 我一个人30大几，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要花在工作上，才能在你们男人的地盘里站稳脚跟。
11: 女强人她的确在职场上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经验的这么一个女人。但是其实她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她的短板的，比如说最终他为什么没有能够跟何涵在一起。
12: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
11: 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像表面上看上去非常跋扈，非常的强悍，能够掌控自己所有的生活，但其实

0: 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1: 我是来上海闯荡的，不搞点大事业不就完了？你瞧着吧，米高梅的武庭皇后非我莫属。
0: 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双重身份，有个军统的一个身份在里面，然后同时呢他还是一个百乐门的一个舞女。
2: 其实导演一直都在跟我强调不要去刻意的演这两种身份，因为他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两种生存状态。所以呢就尽可能的说，就是这两种感觉的变化是微妙的，但是能让观众感受得到他是有点变化的，但是又能看出来他是同一个人，并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在这种细微的变化上，我自己可能在读剧本啊、背词啊，或者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会想得更多一些，在想这个时候我应该眼神的变化是怎么样，语速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转变，用这样的一些小的细节来去调整这个两个感觉的状态。
3: 那我先替你猜猜真凉吧。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个剧都有符号，大家要看到，哎呀，很养眼，得有这么一个人物哈。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自己要努力的把这个抛一边，用我的演技啊，让大家更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我？
2: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顾虑。其实你越想要去自证，反而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有时候就是顺其自然吧。因为我现在觉得我这几年的状态，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角色，我是很自信的。可能在几年前还是有一点，大家会说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吧。但是近两年，我觉得这种声音是少了的，然后我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让自己的表演更加的丰富，让观众能够更加印象深刻的记住我的每一个角色。所以其实现在的状态就是遇到了我觉得适合的好的剧本，我就去全身心的塑造它，然后拼尽全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死什么死，我要我们俩都长生不老，我们当仙女。谁跟着你呢？我也是这趟船，就是咱俩一起。哎呦，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金宝共情的点有什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说有一些东西，
2: 因为他就是在角色里，就是金宝他一直就是啊，他很爱钱，他是一个钱迷，就是每天都是钱很重要啊这种。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实啊，所以这种状态就是把它发挥出来，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对，
1: 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4: 是我的照相师，明天早上有车在接你。
5: 我也不想去啊，不然我嘴贱，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下水，结果人答应了。
1: 好好的杭州美女武庭皇后你不拍，非去拍那个女魔头。你刚才说开高价，开多少？10块？
5: 100？一天？
1: 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没干点别的？
5: 就拍照。
1: 去，那必须去。
0: 可爱爆棚的线条小狗信用卡来了。中国银行这款线条小狗信用卡颜值实力双在线，新客户办卡参与新户活动，消费满50元就能领取100元大礼包，平时刷卡消费单笔满66元就可以抽微信立减金盲盒，红包2到66元不等，一个月最多抽4次，福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家里有猫猫狗狗的朋友更有福，云闪付就可以购买银联宠物礼遇月卡、年卡，宠物咨询、托运保障、用品折扣全都有。喜欢萌宠，喜欢线条小狗，这张卡可以充。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跟欧豪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就是非常莫名的，就是合拍和有默契。因为我们在开拍的前面，其实我们假如说我们今天开机，我好像真的就只有前一天见了他，
0: 之前是不熟的，
2: 对，
0: 没有交集过，
2: 不熟。
1: 你们相信谁？
5: 这世道，谁都不容易。
6: 陈开来和金宝之间的感情很复杂，即便是阵营不同，但是依然能够互相的信任和帮助。
7: 我随时可能会受牵连，你确定要跟着我？
8: 金宝和陈开来呢，他们是乱世中的欢喜冤家，他们既是照相馆的合伙。

0: 你要救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支持你。
1: 我生活中是一个比较
2: 异的人，
1: 比较异的人，我很容易和大家就是做朋友，然后也话比较多，所以呢，其实到了现场之后，大家就是对词啊，然后一起对戏，对着对着之后，那个感觉又找到了，然后就是莫名的就非常合拍。
0: 算算，一次一百，十次就一千，
3: 见钱眼开，财迷。
0: 开来，
1: 很有默契。我记得印象中第一场戏就是我和他在那个火车里面，就是我说那个我说 double 就那场戏，不知道你们看那个 cut， 就是我突然来了一句英文那场戏，其实是我们的第一场戏。然后那场戏并没有让导演感觉到我们两个好像很不熟或者很不自然，他在旁边看戏的时候就说，哎，他说你们俩还挺有默契的。
0: 如果哪天出事，帮我照顾。
3: 哎，咱俩没收到这个船。
2: 你是个好人。
3: 不吓死我。
2: 赖上的。
1: 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哀。
2: 哎，对，我就要说
1: 他是一个有点哀的人。其实我拍戏到杀青，我们俩其实没有过太多的深度沟通，或者说甚至他哀到我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
2: 怕打扰人家是吧？
1: 对，我怕那个人接不住觉得尬，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所以也没有开过玩笑，然后彼此就是特别的尊重对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每天就是哎来了，然后就是拍戏然后就收工回去了，就那种状态到现在都是。
4: 伤变啊，变肉血人嘛，就是三次的全身的变化，包括变脸，包括变衣。
5: 川剧中的变脸大家一定很熟悉，但这瞬间变脸加变装的绝活您一定很少见到。2026当代国际戏剧节暨聚会北京艺术季四号晚在中央歌剧院盛大开幕，您刚刚看到的表演就是开幕大戏《雾剧三打白骨精》中的震撼场景。别以为这就完了，戏中的亮点可多着呢。
4: 我们雾剧呢是在我们浙江省的金华市，金华是属于以前叫婺州嘛，然后是取名取的婺剧。我们婺剧的表演特色呢，它是文戏武作啊，武戏文唱，还有是大锣大鼓。大家都知道孙悟空属于是神通广大吧，也算是一次创新吧。包括孙悟空的拜别师父时候的一些传统的飞跪，在师父念紧箍咒的时候，在孙悟空就是头疼的厉害，疼得晕过去的时候，我们运用了一个踹僵尸。
5: 雾剧三打白骨精曾获得第18届文华奖，这样的肯定不仅来自于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服化道的精巧设计同样功不可没。
6: 白骨精呢，就是以他的这个黑白以为主，他绣的这些金线都是由骨头啊、骷髅啊，类似这些东西，那些绣线上面给他做过荧光的那些水给他染上去过，整个舞台暗掉，然后灯光打上去，他会有这个立体，有这个骷髅的这个立体感出来。
7: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我看那是一个猪的造型。
6: 这个是我们金华，浙江金华这个一个两头。我们的那个猪，它就是一头，就头和尾是黑色的，叫两，对，叫两头，对对对对对对，两头乌。
7: 那这个道具一会儿即将出现在哪个环节里边？
6: 在就是猪八戒打回原形，然后它跑出来了。除
5: 了绝活丰富的雾剧三打白骨精，此次国际戏剧节还为京城剧迷带来了富含多个国家和多种样式的戏剧。

0: 剧作品，前来观剧的剧迷朋友又会有何期许呢？
1: 希望更精彩的剧目，然后价格更亲民吧。
2: 我也很想涉猎，就是其实不太懂，然后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宣传，让我们了解一下。
3: 我们的主创跟下边的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市民，以及我们现在沉浸式的这种对谈，甚至我们评论和创作的这种结合啊等等的，这些还是有挺多未来的一个空间。
4: 我们希望能够把戏剧送到观众身边，能够汇集到我们的市民，我们也会积极地采取低廉的票价、普惠的形式，让戏剧走到人民群众身边。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这帮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1: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天人呢，啥时候天的嘛？你总得老让人帮忙嘛。
2: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
0: 叔叔，
2: 嗯，
0: 不，
2: 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 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的？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
3: 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果，说话嘛。哎呀，把人急死了。
2: 叶池，
3: 叫你早点去。谁说？
2: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造上每个礼拜都吃肉，哎，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0: 快走快走，叫上吃肉去！
4: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一青娥，被一口肉撬开了嘴。哎呀，
0: 就这会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排队，排上了，排上了。挖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放着了，排上了，排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瘸子。
1: 非洲肉，里面抹乳鸭嘿，
2: 里面抹乳鸭嘿。
1: 北北天儿，回北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0: 误伤误伤，骂个老穷去！来来，
3: 一片都是你。
0: 来来，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干。
4: 你给他，你给他打
3: 了吗？
0: 哎呀，哎，我开口了，下午叫我吵。
3: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0: 排啥练？行行行，坐那儿吃。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0: 吧，导演。
1: 啊，那花彩香，给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0: 为啥？
2: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0: 挺突然呢，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2: 就是啊，
3: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0: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3: 华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0: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
4: 哎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3: 胡菜园是吧，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4: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呢？哎，
5: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4: 你弄啥啊？
5: 你嫌稀烂，你敲着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咱这水平嘛，得是。哎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3: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5: 朱主任，咋样吧？
6: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5: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0: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0: 尝鲜吧。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
1: 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哎，
0: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爷？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哎，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嗯、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满口的肉香。 嗯，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嗯、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嗯、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

0: 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嗯、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1: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1: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这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儿，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看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挖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你说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这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我今儿晚上把鼓给他敲烂崩。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人在互相斗起来很狠，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惹上。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唱。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那谁也都排练挺行的，
0: 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3: 没看见啊？烂齐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3: 老鬼气！
4: 你个老狗没回过去，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3: 没法玩。
0: 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5: 你过来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6: 那应该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7: 花姐，
0: 扮上啦。
7: 花姐，
8: 姐来了。
5: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9: 看。好看不？
8: 美得很。
0: 胖姨，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10: 我算杨家外甥女来考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11: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
12: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3: 听懂了。
11: 鼓掌。
12: 好，各自准备吧。
14: 好，
11: 抓紧啊，

0: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1: 别紧张，哎，别偏了啊，抓紧时间。
0: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花才行？
1: 现在换人来不及了。
2: 板子，
3: 记得这个字啊！
2: 叫板子们，
3: 放
2: 行行行，
3: 放你在这
4: 儿。板子嘛，
2: 不是西洋嘛？
4: 啥是西洋嘛？
5: 声音笑一点，后唱一点，观众都进场了，笑点就算。
2: 这叫我西洋了吗？
4: 啥是西洋嘛？
2: 叫我西洋们啊？
3: 啥西洋嘛？啥板子嘛？
5: 不看脚，不看
4: 脚，
2: 哎！这叫我西洋啊？
4: 多少块钱？
5: 观众都进来，叫传唱。哎呀哎呀，
2: 叫
5: 三，
2: 叫西洋们。
4: 啥西洋？
2: 板子嘛？
6: 慌慌张张弄啥了？
2: 板子没了吗？啊？你慌慌张张
6: 弄啥了？啥板子呀？
2: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
6: 你放哪儿了？
2: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棚里面了嘛。
6: 水床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2: 呀，那成龙摔大寨赶羊的半个命的嘛，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6: 这回去哪能来得及？
2: 那咋办嘛？
6: 你先搁沙发这遮一下，荡一下。
2: 拿啥挡？
6: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着。哎呀，
2: 上车上车！快上车上车！
6: 把把给我。
4: 干啥？
6: 来来。
4: 哎呀，慢点！
6: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给把穿上穿上，都立着。
4: 你弄啥了？
6: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这这这，过来。小美姐，小美，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4: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6: 在吗？
4: 在在在，都洗干净了。
6: 呀呀呀！这这这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这换上啊！
4: 哦，那个鞋我都带来了。
6: 哦，拿着换衣服。
4: 这这，来进来。
6: 快快快快，这这先换上。来，
4: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6: 这不管不管吧。黑粉黑粉，
7: 他干嘛呢？
6: 化妆了化妆。
8: 大大娘
6: 把二舅走，二舅。好了，别走了。
8: 老弱子弟慢点走，
4: 哎呀。

0: 这哪里来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1: 那也不知道，慢慢弄。
0: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出名星。
1: 这咋回事啊？

0: 易青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哎，干啥呢？
2: 不弄了，他错你呢，弄了他真你脖子。
3: 来，
2: 过来。
3: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
4: 你是郭大元啊？
3: 啊，是我，咋了？
4: 跟我们走一趟。
3: 啥事儿吗？
5: 派出所说去，走。
3: 去，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呢。
5: 走。
6: 今天都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
7: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6: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7: 我点拨你啥了？
6: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样子，
4: 郭三元，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3: 不知道，
5: 你想呀。
3: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5: 说的不是这事。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3: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祥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也喝了药了。
5: 继续说。
3: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玲玲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郭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不要脸！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

0: 一身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1: 我舅呢？
0: 被公安抓了。
1: 为啥抓去？
0: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2: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人，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女性唱腔，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对对，那我走了啊。哎呀，
3: 就两步。
2: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3: 好，好，好，
4: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有了，
3: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2: 对对对对，那先生啊，哎呀，好好好，哎，
3: 啊，慢点啊，哎
2: 哎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0: 咋回事？
2: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5: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2: 哎呀，胡说啥呢嘛，哎，走。
5: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
2: 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皮鼓。
5: 少说个吹。
2: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0: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2: 不会吧？
0: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2: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0: 呀，他是哪种人啊？
2: 干啥嘛？打啥人了嘛？
0: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到麻筋上了。
2: 不是我要敲，那鼓手自己要敲吗？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呢！这
0: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2: 哎，这
0: 鼓槌要死。

你就李星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当。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有你舅这个二货，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有一回演道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衣呀，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乘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

0: 孙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了？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0: 孙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敢。
0: 警察为啥找你啊？
1: 匿名信的事。
0: 那为啥就找你呢？
1: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不哈怂？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0: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1: 哎呀，
0: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的，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1: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0: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的，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1: 哎，这真是。
0: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1: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是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词马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儿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我饿了。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
1: 我们的命天定的，
0: 换不了。
2: 静彤，
3: 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
2: 呸！
3: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
2: 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0: 他是谁呀、啊？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2: 怕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
3: 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
2: 欠收拾，你给我小心点啊！
0: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得你叫我爷。
4: 同志啊，同志，同志啊！凯战爱国威风运动，消灭蚊虫四害，解完柳店，全县统一焚烧溜溜饭，消灭蚊虫，金花家园。介绍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啊！请大家管好门窗，家里
1: 面
4: 留
1: 人啊！眼睛嘴都没有。
5: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1: 熏吧，俺们先走了啊！
4: 啊！满院子的烟。
1: 金花家园，
4: 介绍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啊！
5: 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管他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5: 退，嗯，哎呀，退，嗯，嗯，哼。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除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2: 你个瓜货呢你！
0: 这神圣的排练厅，你在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2: 死哪包歉呢你？啊？那他男人不在场的，他先把你当个猪玩意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毙了。
3: 你吗？哎呀，你吗？
0: 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0: 啊，是这么就，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夸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就变成？

0: 见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我再卖身这事儿是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行行行行行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走算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去。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哥？
1: 胡三元，

0: 这个文物，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非常少，很少。慢走吧，慢点。
1: 1:20左右，有一点。这是银金寺的宝贝开眼释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

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2: 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

0: 这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就报案去，报案吧。
0: 报啥呢？
2: 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0: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2: 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0: 你上哪儿去？
2: 找人去。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2: 忘了。
3: 知道的。
2: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3: 啥情况吗？
2: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3: 你这次得罪谁了？
2: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哎，
4: 快来！
3: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实看下谁闹底？
2: 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光给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4: 快进。
3: 你看张狂不？
1: 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2: 哎呀，我张狂啥了？
5: 哎呀，我救呢。
6: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就干啥去了？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要回家。
6: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九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电。
0: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5: 放开我！
0: 干啥了？
5: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0: 咋了嘛？
6: 你就把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3: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着
2: 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在外边挨生活的打，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
0: 跟着就唱，哦。
2: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5: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0: 对吧？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5: 红星闪。
2: 先回去吧。
6: 你去哪儿啊？
2: 出去。
0: 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1: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把料。
0: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1: 小四不听话吗？
0: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7: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0: 还不是你先嫌的人？
7: 你看看这，
0: 那我这咋算了？

0: 你猜猜这是做啥？那啥呀？樱桃。
1: 我爸给我的。
0: 挑拨。
1: 嗯。
2: 你看啥呢？
0: 戏耍红星。
2: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跟戏耍的星干嘛？
0: 连哥也能看到。
2: 废话，都是一片天。
0: 不是，九连沟的更亮。不想尝试，不想回家。
2: 你为啥不想唱戏？
0: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2: 那谁是放羊？

0: 你骑慢点啊，关的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呀，哎呀，哎呀，干啥？
1: 咱们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你有病吧？
0: 你不动是吧？不动，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1: 啥事儿？
0: 我外甥女儿考学前班的事儿，咋办了？
1: 凉拌，
0: 这忙你必须得帮。
1: 帮不了。
0: 为啥？
1: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在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
0: 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
0: 可不是害怕得罪我呢？
1: 不怕。
0: 嚯，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得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1: 你求我顶个球用嘛？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0: 嚯，你软硬不吃啊！
1: 我说的真话。
0: 哎，这，
1: 你外甥女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0: 啥七寸？
1: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 也来考咱学，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清娥，他能唱戏，是他就用鲜血换来的。罚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儿干啥？
4: 等驴呢。
3: 先进。
4: 何大锤干的，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2: 睡了。
4: 何大锤，咋了？
3: 让驴给踢了。
4: 快快，等一下，别急。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3: 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真
4: 没了。哎。 你咋偷骑嘞？
3: 没有，
4: 我狙嘞。

0: 抹茄。
1: 这边，
2: 来来来来，让我开。
3: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2: 黑娃。
3: 大点声。
2: 我要尿。
3: 啥啥尿？
2: 我要尿了。
0: 去去去去，赶紧尿去。去。
4: 自己得学哈。
5: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是吧？
4: 你要干啥呢？
5: 想接我用一下吗？咦，哎，正在这儿。
4: 你要干啥呢嘛？
5: 急用急用啊！
4: 去去去，啥时候还我？
5: 两瓶罐头啊！
4: 往兜给我拿回来。
6: 你这怂娃，尿呢？
2: 我一会儿尿没有？尿。
5: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我，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弄啥呀？
2: 尿了，
5: 尿完就好了。
7: 你谁啊？
5: 我是剧团的四姑，我叫胡三元。嫂子，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一下，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7: 为啥不让你进屋？
5: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7: 啥意思？
5: 这咱侄子是吧？
7: 你咋知道
5: 要考剧团呢？哎呀，实话就考不上。
7: 谁说的？
5: 我说的。我的外甥女也考了，跟这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7: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
5: 哎呀，想听这话吗？
7: 说。
5: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了。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娃子靠边站。
7: 方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5: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
8: 人家声乐剧、文化剧，啊，啥物资剧，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娃的？
5: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那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7: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5: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不一，过这一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7: 那你有啥好办法？
5: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7: 咋合作？
5: 一共五个考官，我能弄成四个。
7: 你能弄四个？
5: 能。
7: 那我干啥？
5: 你弄了黄主任一个。糟了，你们屋里头谁做主？
7: 那肯定我嘛。
5: 那把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7: 硬呢。
5: 就这么定。
7: 哎哎。

0: 心而照亮。
1: 你不得吹牛而不屑，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不跟娘娘吃过饭。
2: 说了酒三美好，要财好莫发狂，干脆就叫聊咋哩，聊咋哩，聊咋哩。

0: 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1: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2: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1: 那话说的难听呢。
0: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3: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18个，女娃12个。
4: 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
3: 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5: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6: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7: 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6: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8: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7: 对吗？
8: 是不是？
7: 是是是。
0: 对。
8: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7: 可不是吗？
8: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7: 你看看，
8: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7: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8: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7: 对，
8: 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
7: 哎，
8: 我说完了。
9: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7: 咱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招他招谁？
8: 对，
7: 对吧？
8: 对。
10: 站站，
0: 抓耳朵！
7: 哎，哎呀，7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怂了吗？在那儿。
0: 哪来的猪啊？
10: 这火灾买了一头猪，晚上吃全在吃红烧肉呢。
7: 哎呀，抓猪到前院抓去了，开重要会议呢，赶紧。
11: 在我们村儿，半扇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2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了。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一下就把那猪撂倒。
12: 你要撂倒谁呀？啊？呀，给你爷爷说好了，给我看看。
13: 碎心，给我。
12: 给我，松手，
14: 来劲儿了你是吧？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摆着了，这个沥青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

0: 啥理由吗？
1: 哎，导演，啊
2: 啊，你那往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3: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
4: 这个逸轻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
3: 嗓音穿透力远，
0: 远，
3: 感染力强，
0: 强。
3: 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啊！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0: 对，
3: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0: 对，
3: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 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吧，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0: 对，
3: 有。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0: 导演说的好，
5: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天还得给你招保镖来？
1: 哼，不
0: 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逸轻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6: 你咋看出来的？
0: 娃往这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妆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这一眼，你看，
6: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她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呀
0: 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这
7: 哎，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6: 绷啥来着？畅所欲言嘛。
1: 那我就再说两句啊。那个张黑娃和逸轻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
8: 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9: 最绿最绿的草。
6: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10: 哪来的乡下野种，跑到剧团里来钻野了？还有王法没有？还有王法没有？
6: 吵吵啥了？我这开会了。
10: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11: 咋了？
10: 你看，
11: 咋了？
6: 谁把
11: 谁打的？
10: 哎呦，外面的野种嘛，
12: 明明是二子先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赶紧再打他！
11: 我打你又没打他。哎呀，
13: 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哎，
11: 胡团员，你啥意思呢？
13: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呢？啊？
10: 我说打得好。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11: 我没打的，
0: 你给我闭嘴！你
6: 小郭，
11: 走，
6: 把你人带回去。
14: 是。
6: 开会了，这胡闹啥来着？快走走，往外走。
0: 就你干嘛干嘛？你干嘛？
5: 先收拾。
6: 碰撞你队友，你搞
0: 啊！你这样，
6: 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5: 他进完了。
6: 小弟，开会了在这。
5: 歪得很，
1: 哎，姨表扬你了啊！哎，
5: 几？
15: 一、三，
5: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7: 嫂子
1: 啊，哎，嫂子在哪啊？
16: 耶，哎呀，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1: 池塘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16: 哎，这不合适。
1: 合适，咱们宋大厨就会烧我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16: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哎，
1: 放哪儿？放哪儿？
16: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

0: 哎，你快坐。哎
1: 啊，对对对对，
2: 这行我会收拾，
0: 你喝水啊，自己倒、哦、我这手脏了。
1: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0: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1: 对了，谢大姑呢。哎，我看胆小的不会说话。
0: 咦，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有人收拾那哈怂了。
1: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0: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1: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0: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1: 哎，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0: 说。
1: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明枪暗箭。
0: 你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3: 咋了？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4: 我给猪谈的心。
3: 哎，
5: 那你咋谈的嘛？
3: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哎，听我说，那猪一听词儿的一下就上花去了。
6: 哎，
3: 这不得感谢我，这不得感谢
7: 胡三元面子大，
8: 一点用
7: 肥猪最听他的话，
9: 肥猪最听他的话。肥子美不美？嗯，多吃点啊。哎呀，
10: 你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9: 里头肉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10: 咋了？
9: 这影响。
10: 你还怕这个？
9: 对对对对，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哎呀，
10: 你上哪去？
9: 哎呀，
10: 你回来。
9: 你饿了吗？啊！
11: 黄主任下班了。
9: 嗯。

美得很。

0: 您是福有良谋，才高八斗，我们都是一肚子青草大粪。施世龙一听，这是什么话说的？这是恭维我呢？啊，哪有这么谦虚的？施世龙听着就点头。嗯嗯，哎呀，今天跟您见了面呢，我没别的，就是一个高兴啊，没别的。快点给倒上酒。说着话，就跟过来两个年轻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各位都把酒斟上了。斟上酒之后，这官生把这酒杯一端，诸位，有幸跟施大人在此相见，先干了这头一杯，干，干，干。嗯，施世伦看他们把酒喝了，然后施世伦把酒杯端起来了，抿了一口。这粮店的马掌柜站起来，施大人，跟您见面简直是三生有幸，我敬您一杯酒好吗？施世伦说，这样吧，下官不善酒力，今天各位也不用敬酒了，咱们就点到为止。我今天既然来了，还有一点别的事儿，跟各位想探讨探讨。施世伦说，本县倒在江都县这么多日子了，也了解了江都县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江都县这个地方很特殊啊。哦，您觉得有什么特殊的？施世伦说，江都县这个地方居然有吃人肉喝人血的，你们感觉到不奇怪吗？这句话一出口，周围这一圈人全都傻了。啊，有吃人肉喝人血的是吗？是啊，你们不知道吗？石大人，这还没听说，谁吃人肉喝人血啊？你们想，为了自个儿健身，为了配药，可以杀孕妇取胎衣，盗取婴胎子和车，这不是吃人肉吗？对，这算是吃人肉。为了自个儿健康，为了自个儿身体长寿，让人奶来喂养自己，这不是喝人血吗？对，谁呀？谁呀？施世伦看了看关生，关公子，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1: 这个。
0: 您说明白了，我听着有点糊涂。关公子，昨天我的大堂上来了个告状的，把你告下来了。
1: 把我？
0: 对，他告你喝人奶，聚集了多少哺乳期的妇女，把人奶挤出来供他一人饮用，就是给你喝。你假说自己家里边的有一个待哺的婴儿。
1: 对呀，我那六太太生完那孩子死了，所以他待哺的婴儿，我给他钱呢，一个月五两银子。
0: 那你还喝呢？
1: 我这，我有钱，我愿意怎么保养就保养。人家说喝人奶可以健康，可以长寿，那我就喝人奶，有何不可呢？
0: 可你把人家孩子饿得病了，人家孩子饿得死了，他的儿媳妇回到家之后疯了，好容易治好了，病到床上了，他儿子找到你家里边说话，你们家把他给腿打折。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说到施世伦应官生之请到了关家堡参加一个宴会，酒桌上这官生拿出来100两黄金，这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跟施世伦说他有个朋友托他一个人情，为他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九皇和尚开脱罪责，要免去一死。施世伦说了，黄金有价，国法无情，这个事儿我不能准。但是官生说，我这个朋友已经来了，就在我这府里边，你当面跟他讲，省得我跟他做解释。啪啪拍了一下巴掌，当时从房上各个墙角角门呼啦出来20多个穿青挂皂手提单刀的喽啰兵，把这一桌酒席的人全给围上了。施世伦当时一看就愣了，为首的是两个人，身上穿着青衣金缎打扮，各自手里面拿着一口单刀。施世伦定睛一瞧，这两个人好家伙，这模样长得够15个人看半月的，其中有一个人面如紫阳干，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这胡子是秋然，什么叫秋然？都打着卷儿。另一个人面如黑锅底，扎蓬蓬的，连鬓络腮。

的胡子，浓眉大眼，湿鼻阔口，长得非常的雄武威壮。这两个人黄天霸一看认识，大龙山上他磕头的把兄弟老二跟老三，普天雕武天球。黄天霸心里就想了，他们两个干什么来了啊？黄天霸想搭话没来得及搭话，这普天雕跟武天球两个人提了着刀看着施世伦。施大人，有幸相见呐！啊，我们今天在这见面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是我们哥两个跟关生关少爷想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请您到这儿来赴宴。施大人，没有别的，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呢，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个面子，把那九皇和尚您免他一死。这个事儿不算太难，只要您把这个笔头子一动，把词儿一改，就可以把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石大人怎么样？施世伦在这个酒桌这儿站着，二位请问尊姓大名？大龙山的二寨主普天雕。这个说我三寨主武天球。哦，普天雕武天球，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天霸，他看了看旁边的黄天霸，天霸，是不是你认识？我认识，这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三哥。哦，哈哈哈，二位，天霸跟我是好朋友，你们二位跟天霸是拜把子的弟兄，自然我们也是好朋友了。二位今天到此就是为了给这九荒和尚讲情的吗？我就问您能不能答应。施世伦说，九荒和尚犯的什么罪您知道吗？什么罪咱别提，这个世上没有开脱不了的罪责，您就说能不能答应这个事儿，免他一死。施世伦说，二位，这个九皇和尚身上有几条人命啊，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把前任的县太爷马正安给刺死了，杀官造反，这可是大罪呀，能饶恕得了吗？大清国法律条明明的在那儿写着呢，我怎么能可以随便给他更改呢？哦，施大人，瞧这意思，您不答应，这个事儿我不能点头。好，施大人，咱们把话也说白了说明了，我跟你讲，施大人，您要是答应了，100两黄金归你了，咱们两个还就成了朋友了。您放心，我是大龙山的寨主，我们再不在江都县境内作案，我会保证您在江都县境内是平安无事，最后您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连朝廷的皇上都得表彰您。可有一样，您要是不答应这件事，这100两黄金您不收，看这刀没有，今天我让你死在九皇的前面。我们都已经把你包围了，周围都是我们的弟兄，这都是我手下的精兵强将，跟您说动起手来，你们酒桌上这几个位不是我们的对手。如果说我把你杀了，我们也想到了，杀官是大罪呀，把你杀了之后，我们然后就把这关公子把他绑起来，嘴里边给他堵上点东西，把他塞到桌子底下，我们这些哥们儿转身就走了。我们这一走肯定啊，您死了之后官府要来查询呢，官府来人一查询一看您死了，这关少爷被绑上了，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一问他，关少爷就跟他们说了，说这是来了一伙子强徒刺杀县令，他们得逞了，然后把我绑着，把我嘴堵上了，我没有办法，他跟县令有仇跟我没仇，所以没杀我。可是你们

们再想找我们，我们是天涯海角，四处都可安身。跟您讲，我找了六个存身之地，你说哪个地方我不能待吗？啊，你们官府的人要想找我们，谈何容易？恐怕今生今世也找不着。施大人，您的官路没了，您的前程断了，钱也没落着，您看看哪头重哪头轻啊？嗯，您是愿意收钱饶人呢，还是愿意不收钱掉脑袋呢？说到这儿，施世伦在那站着，面无惧色。哦，几位，瞧这个意思，今天你们又想重演一出杀官造反？对，就想要杀你这官。你们知道吗？杀官造反可是灭九族的罪。哼，灭九族？施大人，我跟你说句痛快话，鄙人没有九族，爹妈都死了，爷爷奶奶早没了，亲戚里倒是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就在这儿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腿肚子贴灶王爷，到哪儿一走是人走家门。你灭什么九族啊？敢干这种事儿，就什么后果都想到了。施世伦，放明白点吧，怎么样？我要是不答应呢？不答应？您要是不答应，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说实话，他一百刀往前就上，他往前这一上，黄天霸早在旁边把刀就抽出来了，盯着呢。黄天霸看普天雕往上一走，黄天霸绕到桌子前面，站住，二哥，你要干什么呀？哈哈，天霸，你可真给施世伦当了保镖了啊，在衙门口当了官了，一个月给多少钱啊？你为这县官卖命，弟兄的情谊你都不管不顾了。别忘了，你可是从小在我眼前长起来的，我们家的饭你可没少吃，我们家的东西没少给你，今天在这儿见了面了，你怎么，你敢挡我的去路吗？黄天霸说，二哥，是你我有弟兄结义之情，但是我跟您讲，二哥，施大人是一个清官，今天我黄天霸为了报答施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保护了施大人，我保着他在江都县为官期间没有任何闪失差错。可是今天你这一来，设了这么一个圈套，施大人被你们给困到这里头了，能不能看兄弟这面子，放施大人回县衙？什么？看你的面子？看你的面子？谁给我面子？黄天霸，闪开！我不跟你说过吗？你不杀施世伦，我们哥俩杀施世伦。黄天霸说，我跟大哥也讲过，你们两个杀施大人之日，就是你我弟兄决裂之时。决裂？好啊！当初我们虽然是磕头拜把子了，全当今天开始拔枪头子了。说到这儿，黄天霸横刀在这站着还是不动，普天雕手中把刀一端，好，你躲开，我不躲，你不躲，我这刀可不认识你。说，黄天霸看那刀往前一劈，拿着刀往前一躺，躺一架没还手，这一刀一架，他转过身来，唰，横着又一刀。黄天霸一低头，唰，这刀没扫上。接着他又一抱刀，嗨，往前又一扎。黄天霸拿刀，往外一磕，三招没还手。这个时候，到了第四下，黄天霸往旁边一斜身，二哥，要再三再四的逼迫我，我可就不供了。普天雕一听，什么不供的？你看到吧，刷又一刀剁下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哥俩打起来。这哥俩一打起来，

0: 旁边那五天球也往上上啊。五天球提着刀往上一上，王栋、王良哥两个双战一，知道这是大龙山的寨主，了不得，不能够把石大人给伤了。这哥两个往前这么一上，王栋、王良把五天球给截住了。这圆桌面二十来个都是江都县的头面人物，粮铺的掌柜的、米店的掌柜的、当铺的掌柜的，还有几个名人。之后本来是今天在这要吃一顿饭，万没有想到在这酒桌上出这事儿了。谁也没想到这是个骗局，这些位好像都受骗给骗到这儿来，瞅着满桌子好吃的不让动筷，最后打起来了，这怎么办？尤其是那个煤铺的掌柜的财迷，瞅着桌子上那一百两黄金之运气，心想怎么回事，一百两黄金都不要啊，这官当得真清廉啊！他们要打起来的话，没人要这玩意儿，我提了走得了。他要发财的想着，但是现在没敢伸手。这一乱套，赵壁往前面喊：“快来人呐！”前厅这十几位衙役听见赵壁这么一喊，呼啦的一下子都奔后院来了。一到后院就跟这些个喽啰兵打起来了，周围保护着施大人。赵壁呀，非常机警，心想：事到如今，我先得保护着施大人逃跑。施大人在这里不能久待，待长了不定让他们谁拿刀给扫上一下，他就完了。所以赵壁想要带着施大人走，怎么走？赵壁心想：不能走前边，走前边路太长，这是后花园，那边一看就有一个后门，从这个后门出去这是最近的道，所以赵壁准备从这儿走。可就在这一刻，这关公子关生啊，他也想撤。这关生一看真打起来了，院子里边乱了套了，我不能在此久待，我快走吧。我这关生站起来想走，赵壁一看关生你一走，你他娘的是罪魁祸首，你是罪犯呐！啊，你是主要的人物，我能让你走吗？赵壁一伸手，噔，身在后边蹬出一个绳套来。什么绳套？今天赵壁带了三个绳套。说赵壁怎么带的有绳套呢？对呀，这个绳套有说到，这叫套白狼的绳套，打闷棍套白狼。康熙年间江湖上有一些这样的人，干什么都不是正经事儿，这是黑道的事儿。所谓打闷棍，就拿一棍子，你走道走着走着，在后边瞅冷子，在后边上来梆一棍子，光砸脑袋上了，咕噔，那个躺下了，把你的钱财抢走了，这叫打闷棍。这一棍子就把你闷到那儿了。套白狼呢，挽一个绳套，这个绳套套脑袋上一拽，是越拽越紧，套上之后在后面套，然后往肩膀上一搭，走，这一拽，前面那位走着走着光倒了，这绳套你想抠解不开，那绳子那叫步步紧，越拉越紧，一会儿不禁勒死了。勒死那之后抢走你的钱财，死尸扔到这儿了，这叫套白狼。说赵壁怎么跟套白狼的还认识啊？这赵爷在江湖上闯荡，什么样人都见着，而且赵壁是酷爱学习，不管什么好事坏事他都跟人家学。这个套白狼他得跟人问过，说你这扣怎么系的，这位人跟他不错，就教给他了。赵壁学会了，没事在家里练，练完之后一蹬啊，是越蹬越紧，可是他没套过。这回往这儿来，赵壁呢绝对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事先都准备好了，心想我带点这个套，带了仨。赵壁心想万一打起来有用着他的地方呢，我顺手就弹出来了，所以这三个套在裤腰带上拴着呢。赵壁一看这个关生要走，所以就把这个套站起一个来。这关生头前走，刚走没有三四步，赵壁一抖这套，突套脖子了。嘿，这关生干，哎哎，夸一拽， 赵兵往怀里一带，拿绳子一绕，俩胳膊都缠上了，最后在后边衣服里一穿，猪蹄扣杀猪用的，系上开不了，把这关生的给捆上了。这捆着之后，他把自个儿的红袖宝刀弹出来，一掐关生这脖子，小子别动，知道吗？你跑不了了。我是北京城的红袖宝刀侠赵壁赵连成，这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割你的脑袋像切白菜一样。我告诉你，今天你是罪犯，你跑不了了。你要告诉你手下人，谁也别打，谁要打的话，我马上一刀就要你的命，你就是我的人质。这关生一个好，都别动，都别动，谁也别动。赵壁这手抓着关生，这手领着师大人走，奔着后门就来了。来到这后花园这门这儿，赵壁咕隆咕隆咕隆门一开，想着从这儿走，一看外边站着一个人，手横一口单刀，身后有五六个喽啰。别动，上哪儿去？赵壁一瞧，呀，你是谁？大寨主贺天宝。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

0: 照壁这儿安排好了之后，那院子里边现在已经打得乱了套了。咱们说黄天霸跟普天雕两人这一动起手来，后来这大爷也进来了。大爷进来之后，哎呦，一看真是弟兄反目，打起来了。贺天宝一瞧啊，黄天霸尽管说跟自己磕头的弟兄翻了脸，动了真刀真枪了，但是从招数上来看，黄天霸自己对自己这位二哥还让着三分，没有下狠毒手，有很多招数还留着情呢。贺天宝一看，天霸还是重义气的人呐。这个功夫就听着前院一声呐喊，很多的官军和衙役冲进来了。此时此刻，贺天宝心想，不能在这再久待了，马上跟他们喊，听我的，弟兄们，封紧扯话。陆林的黑话，封紧就说情况紧急，扯话快跑，前面的官军都来了。一说这句话，这些个喽啰兵本来就不打算在这久练，一看这样，走吧，哗就往外撤了。他这一撤，普天雕、武天球两个人也不敢在这恋战，几刀之后转真经也往外撤，贺天宝跟着也撤出去了。圆桌面坐着的这些个吃饭的，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有的坐在那儿打哆嗦，还有的瞅着那一百两黄金直发愣，合计这玩意没人要我捡着，还合计这事儿呢。黄天霸这功夫一看他们走了，黄天霸也不能追，转身行一看，桌子上还有百两黄金呢。这包黄天霸一提了，带着众衙役回了衙门了。黄天霸带着众衙役回到衙门了，这个时候施大人也到了衙门里头。施大人到在衙门里边之后，马上吩咐，来呀，立即升堂，把官生带上堂来。施大人一肚子都是气，心想官生罪魁祸首刨根就刨到你这儿了，今天我饶不了你。官生被带到堂上，这个时候赵壁捆他那绳子都解开了，给他戴上手铐子了。这官生换了手铐子一看，行，绳子不捆了，铐子铐了，来到大堂之上，孤灯望着一跪，大人，给大人见礼。此时此刻的官生在关家堡的那种气焰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事也这样，您看多么恶道的这个恶徒、犯罪嫌疑人、杀人放火犯，在当时犯案的时候那是张扬的厉害，只要一被警察抓住，马上就老实，立即流眼泪，立即就后悔。其实当初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了。这官生逞能的时候过去了，一旦戴上手铐子，完，他自个儿就想，我现在什么也不招人。为什么？他想了，扬州府的知府是我姨父，我就等着我姨父到这儿来给我讲情。我被施世伦抓住，我姨父不能不知道。我姨父一来，他的顶头上司到了，这情他能不准吗？啊，起码能饶我一死啊！所以官生往这一跪，大人，我给您见礼。施世伦说：“官生，你可知罪？”大人，我请您吃饭，我没什么罪。那伙的人他非要过来来杀你，他跟我没关系，我不愿意他们来，他们非要来，我拦不住他。九皇和尚你认识吗？
1: 九皇和尚，
0: 九皇和尚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1: 大胆，你就是听说吧。
0: 来，把九皇和尚带上来。说到这里，这赵壁上监狱里边就提九皇和尚去了。赵壁把这个九皇和尚提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赵壁就跟九皇和尚就说：“和尚，

师大人提你，知道为什么吗？让你给做个证，你的对点子来了，就那官生官少爷，你不是跟那官生官少爷差不多吗？你们俩不是好吗？好的穿一条腿的裤子吗？我告诉你，你呀，跟官生一见面，你就如实吐诉，把你的罪恶都说了。师大人呢，可以根据你的招认情况呢，给你从轻惩处。我跟你说呀，九皇，给你从轻惩处啊，也不能轻到哪儿去。你呢，好几条人命，而且杀了前任的县令，你活是活不了了，你是必死无疑了。但是这死法不一样啊，大秦国的律条你知道吗？啊，有凌迟、碎剐，有三角白绫，啊，这最多了。知道什么叫三角白绫吗？这九皇和尚还真不知道。一看这小脑瓜知道的挺多，他也戴着手铐子呢。赵爷，您说，三角白绫啊，就拿白绫子套你脖子上，两边拉人拽着，一二喊，哗勒你死了，死了就松了，松了让你缓，缓过来了，缓过来了之后再勒，再勒，勒又死了，又死了又让你缓过来了，缓三回，这叫三角白绫，这个够厉害的，是啊。不光这个呀，凌迟碎剐呢，这个你不知道吧？罪大恶极者犯凌迟碎剐之罪呀。凌迟碎剐就是把你衣服扒光了，弄一个柱子绑上，在大街上让老百姓都看着，旁边有一个掌刑的拿一小刀骗你这肉，一片一片的往下骗呢。这里边有说道，人那掌刑的心里有数，要说给你180刀骗死，那肯定179刀你就断气儿；要说给你360刀骗死，你肯定也按那个数也就给你骗死了，啊！要说你罪大恶极，给你来个600刀，最后骗的你就是一个骨头架子，你内脏还都在活着，你心还在跳，你琢磨琢磨，那是个什么滋味？让赵爷说的，这个九皇和尚听着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赵爷，这罪我可受不了。怕不怕？我怕，我怕，我全招。对，你就争取师大人判你个一刀斩，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20多年又一条好汉，多好啊！是是是是，我全招，我全招，可千万别给我凌迟碎剐。来到大堂上了，到大堂上哭灯往这一跪，这官生往旁边一瞧，哟，九皇和尚来了。九皇和尚跪在这之后往旁边一瞧，官生，都是你让我干的坏事。官生一瞧，他妈的，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官生一看这小子感情被捉住以后，他改了主意了，不像原来对我那个样子了。九皇和尚当场就咬定了官生

0: 傍晚四点半，长春洞植物公园的主舞台前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身形高大的二郎神大步走上台，开场舞、独唱、即兴互动，哪怕满头大汗，他依旧热情不减。这个二郎神就是演员史元廷。
1: 飘飘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东北插班生里的王虎。
3: 你有灾戏啊，
4: 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中戏科班毕业，演过主角，但过去这一年他几乎没进过组，投出去的资料石沉大海。去年他还在泰山上陪游客爬山，对着镜头自嘲，演员没戏拍，白天陪爬6999，晚上799。
5: 作为演员今年

0: 接戏简直是太难了，太难了！找个兼职，我来到泰山当陪盘。
1: 这个包什么的，我拿啊。姐姐，你之前看过我演的戏吗？
2: 没有。
1: 啊？没看过演的戏？
2: 没有啊。
1: 东北长门山没看过吗？
2: 没有啊。我回去看。
1: 行，回去看看吧。
3: 他走进了长春洞植物公园，成了景区里的二郎神。他说一开始心里也有一道坎儿，演过主角的人为什么要来景区做 NPC？ 但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看到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他突然释然了。凭本事赚钱，把角色演好，这事儿不掉价。
4: 确实我现在在影视圈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拍戏，偶尔有短剧拍，但是确实很不规律，再加上经常的就一两个月没事干，所以说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咱们长春洞植物园每天工作是很稳定的，睡眠是足够的。我之前可能拍短剧的时候每天也就睡五六个小时，而且这个活确实也不稳定，经常也没有戏拍，有戏拍就天天熬夜。上一次拍戏几乎都天天熬夜，拍到天亮四点半，我印象特别深。拍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不行了，就连续一个礼拜每天睡醒了之后就头晕。
3: 史元廷不是个例，演过《庆余年》的张恒瑞身高2.16米，如今在山西云丘山景区和游客沉浸式互动。入行14年，演过近40部戏的陈明半年没接到戏，主动去万岁山武侠城求职 NPC 岗位。演过李世民的郑国林年近50，坦然说，以前演皇帝别人跪拜我，现在我想办法让别人开心，凭自己努力赚钱不丢人。这股转型潮的背后是整个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度调整。
5: 有些演员转战一些文艺项目哈，它其实有点像前几年那个综艺流行的时候，很多演员不是转战了综艺市场嘛，有点这个效应。对对对对，转战那个综艺市场啊，你看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做了50年，这唱有些新的那个增长点，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可以做一些尝试。但那块的那个保有量肯定是饱和量是有限的啊，然后现在的资金流向啊，很多都往那些小项目、短剧啊，或者是那种横竖屏这种更适合流媒体传播的这种模式来转移啊，然后很多的大的资金可能还在观望。
6: 今年的戏的开机率非常低，是去年的据说只有30%
7: 哦，真的？
6: 对，所以就是在可以被拍摄的戏很少，很多戏可能跟你演员合同都签完了，又开不了机了，投资方撤了，或者是平台撤了，这样子。
5: AI 对整个影视工业肯定是就是怎么说呢，革命性的这种挑战啊，它对各个技术工种啊都是革命性的挑战，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一些大的那个项目，缩水做得特别厉害。你看现在10年前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的横店，以横店为例啊，每个月开机的量可能在40-50部啊，那时候的演员恨不得一年四季就扎在那个横店啊，甚至好多演员直接在横店买的房子。
3: 面对行业调整，演员们主动寻找出路，除了走进景区做 NPC， 也有人选择突破舒适圈，比如文琪接下漫改网剧《一人之下》，把小众角色演得鲜活出圈，也有人选择暂时退场沉淀。林更新、金世佳、黄晓明先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博士，为未来的表演积蓄底气。
8: 哦，那你规划的还挺好哈，就是有戏播的时候就正好去学习。
9: 有没有可能是没啥戏找，就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学上一上，对吧？
5: 啊，至少目前来讲是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甚至是20年来未有之挑战。啊，但是各行各业的情况，其实困境都会有，不单影视行业，所以也不用太见怪。嗯，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困难，
10: 他的确在职场上是一个，很有能力。

0: 搞事情，反正我是搞不懂了。你们要能搞能搞。
1: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决定了，这算是通知你们。宿舍的事情好办，女生住四楼，男生住三楼。咱们不是也没有经费吗？那就不改造了，把课桌搬出来，把床放进去。
0: 我一生懒得搞，
1: 这还不简单吗？孩子们自己打扫啊，你也跟后勤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盯着点，这不就行了？这事有多难呢？
0: 学生要住校，要热水，热水怎么搞？
1: 每一层洗手间放三个热水器，这钱我出行了吧？文校长，麻烦你去跟那些老师沟通一下，好吗？
2: 那学生家长的工作我来做。
1: 好，就这么办。我现在去跟教育局沟通，就这样。
0: 哎，这怎么弄啊？
2: 王扒皮啊，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嘛。
0: 你脑壳里是浆糊吗？一个学校，一个学生住宿开晚自习，是着急老师加价班加几张床的问题吗？王强，你怕是幼儿班没毕业哦。
3: 反正就是太冲动了，他能够告诉我们是有什么问题的。
2: 温校长，我知道麻烦肯定接踵而至，但是我觉得安校长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我愿意尽全力支持他。
4: 年轻人，对的事情有很多，但很多事情不是靠满腔热血的，知道吗？
5: 你这，哎呀，你这根本就没有寄宿条件吧？你怎么上晚自习？哎呦，
1: 所以这才来找你了呀。哎，马局长，那个根据这段时间跟你的接触，我觉得你跟别的领导不一样，你的办法最多了。你给我想想。
5: 好了，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了。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你跟于局长说，我都能猜到他要讲什么。这个事情真不好弄。哎
1: 呀，主要我真的是没想到，这才搬迁过来一个月，好了，都出去打工了，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虽然现在住宿的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可是这些孩子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那比村子里更糟糕啊。这事儿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
5: 安校长啊，我非常理解你的情怀和担当，但这个事情它确实不好处理嘛。你就这样，你先回去，我再想想，把策跟局长说一下。
1: 哎，这个住宿上晚自习报告我都写好了，你帮我交给于局。哎呀，你就帮帮忙吧。
5: 哎呀，安校长呀，你是净给我出难题啊！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点好消息？
1: 能啊，你解决了住宿，我安排晚自习，你给我三年肯定出好成绩。
5: 那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你知道这个事情跟于局长说，于局长会怎么说吗？
1: 那总得有人奉行长期主义吧。

0: 喂，你好。
1: 喂，请问一下是卢暖暖的妈妈吗？
0: 哦，我是。请问您是？
1: 哎，你好，我是卢暖暖的班主任，我姓陆。
0: 哦，你好，你好，是暖暖出什么事了吗？
2: 是这样的，能不能请您过来来我们学校谈一谈呢？安校长，我知道您平时可能比较忙，但是孩子现在确实是处于成长的一个敏感期，还是希望您多关心关心他吧。
3: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位中学校长，她每天都很忙，我每天睡觉了，她才回来。我们只有每天吃早餐的时间，才有机会说说话。妈妈说，她是在一所新学校当校长，所以最近变得更忙了，还失眠。我本想跟妈妈说，我有很多作业不会，外婆也不会，想请她每天放学后陪我写作业。但是我知道，妈妈还有很多没有爸爸妈妈的哥哥姐姐要照顾，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多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去妈妈那所学校上课，这样就可以每天跟妈妈一起了。

0: 真的是对不起，确实是我疏忽了。没关系，咱们俩属于一个系统的，大家都理解。不过，这孩子现在正是成长的一个敏感期，今天叫您过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在工作空余的时间，还是可以多多陪陪他。他在学校里表现得可好了。
1: 谢老师，
2: 是。
1: 李俊，
3: 李俊，
1: 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啊，你说。
1: 市里面很重视十四中的办学情况。
3: 啊。
1: 听说最近暗访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1: 有个学生家长，正好是我亲戚。
3: 那有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1: 说问题还真不少。 这些刚搬迁过来的娃娃，好多家长还是选择出去打工。那周边设施啊，可比村里边好太多了。这些孩子放学回家没得人管，全部都不学习，在那边玩呢。还被市局啊看见几个孩子在路边摊喝啤酒了。
4: 不是，安言怎么回事？有没有能力带好学生啊？
1: 这个问题啊，恐怕还真不在安校长身上。你放学了，他管不着啊。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呀？
3: 要不然这样，一军，我想约谈一下安言校长，看看学校方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策。好，
1: 哎，一定要抓紧，赶在市局约谈我们之前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3: 明白。
5: 暖暖，你有什么不会的，你问妈妈啊。妈妈，我打算先把我会的做完，然后不会的一起集中问你。哦，这个办法不错。你看看，接着写吧。喂，晋升。啊？
6: 你在门口啊？啊，你这样你把电话给保安。曹叔叔。
5: 哎，暖暖。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在陪妈妈呢。哦。
5: 我也想暖暖多陪陪我，所以放学就去接她了。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所以只能带到这儿来。
6: 忙不过来了吧？哎呀，
5: 没关系，有她陪在身边安心。不过今天不是周末，你怎么来了？
6: 我有点小事儿，来找你大姨解惑了。
5: 学校分流的事情吧。嗯，周校呢给了我们一份分流名单，让我们一起商量。
4: 下不去手。啊，但我现在得开个会，要不然你先等我一下。
5: 那我跟暖暖玩，老规矩。啊，
6: 不好意思哈，都到这儿了还让你带孩子。<笑>
5: 行吧，暖暖。
4: 好，曹叔叔，我带你去看篮球馆，可大了。
6: 好啊，
5: 走，往这边走。
6: 走。
7: 在哪儿啊？
5: 秦明总，具体的任务和方法，大家小组讨论吧，好不好？好，散会。
8: 安校，各位，我刚才和学生家长们聊过了，他们还是很支持学生住校和上晚自习的，而且他们愿意承担孩子的住宿费。
5: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搞起来吧！
8: 我没的钱买错。
5: 那就去赊住宿费，收上来了再还嘛。关于晚自习值班，老师们怎么说啊？
8: 肯定是有一部分老师他是不愿意的。哎，我还是提了啊，有那个加班补贴，大家也就没说什么了，只是问那个加班补贴有多少。
5: 来的时候呢，我算了一下，一节课20。
8: 啊，就这么点儿啊？那恐怕很困难。
5: 谁不愿意？你告诉我，我去跟他们谈。行了，我们就这样吧，赶紧推进起来吧，真的不能再拖了。
8: 最后一个问题啊，周组身上也有自信，晚上回家安全问题能够保证。
5: 王昭老师，王昭校长，我们出问题的时候能不能附带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前怕狼后怕虎，那学校就不要办了呀。
0: 不好意思，我失控了。
1: 莫名失措。
2: 怎么了？看你刚才气冲冲的。
0: 哎，我们刚才开会，大家意见有点不统一，有的人支持我，更多的人是反对。我其实也明白他们所说的问题。之前李世涛局长也跟我说了来到这个学校的一些复杂性，我也做了很多的预案，但没想到会是这样。
3: 我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是在城里，甚至有些硬件设施都超过了普通城市学校，但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它本质上还是个乡村学校。
0: 你说这些孩子进了城没人管，这还不如在村里待着呢，这一定不是让他们搬迁来的意义吧。
4: 我支持你的选择。
0: 你什么时候不支持我呀？
4: 我在情感上支持你，工作上我也支持你。哎，你别忘了啊，我现在可也是副校长了。刚才来的路上，我看见很多你们学校的学生在外面闲逛。开设晚自习这件事儿，不光对于他们的学习生活是有益的，还减少了很多的风险。
0: 嗯，
4: 当然，刚提出这件事儿的时候，一定有人反对，也有阻力。但是你初心是好的，这些困难一定能被克服的。
0: 快握个手吧，总算是有人说到我的心坎上了，要不然我真以为是我独裁。你说你是来找我答疑解惑的，结果呢，解决了我一个难题。说说你分流的事情吧。这件事情我刚也想了想，你作为副校长确实很复杂。学校一旦分流呢，有些老师会被分到城郊，有些老师可能会分到更远的乡村。那些年轻一点的老师也许愿意拥抱改变，可是那些年龄大的有家庭的，他们是不是生活上就会有重大的变动，这些你都要综合考量。时代在发展，我们顺势而为吧，尽量做到问心无愧。
4: 我明白了。
0: 反正呀，别有思想包袱。
4: 好，
0: 哎，我们接着暖暖去我的小菜园看看。
4: 好。
2: 哟，你这个菜园子比和平中学的大多了。
0: 暖暖，你知道吗？这个菜园很有意义，就这些土啊，都是搬迁过来的哥哥姐姐从他们的家乡带过来的。嗯，
4: 这个真是最好的博万本教育啊。
0: 这里有一片空地，我们种点菜好不好？
5: 啊，
0: 我看看啊，我们种萝卜吧。
5: 好，叔叔，能跟我们一起种吗？
4: 当然了。

0: 把这个种子撒进去啊。
1: 嗯，
0: 来。
1: 哎，他们会不会太拥挤了呀？
2: 不会的，暖暖。等萝卜长出来，如果太挤的话，我们给它挪挪就不挤了。
3: 多出来的萝卜苗，我们可以给它拔掉。
1: 那不是很可惜啊？
0: 不可惜啊。你没有吃过炒萝卜苗吗？
1: 嗯。
2: 所以你看啊，每颗种子，不管是原地长成一颗萝卜，还是被拔掉成为萝卜苗，都有它存在意义，对不对？
1: 原来如此，这样一点都不浪费。
0: 我们来浇点水吧，好不好？
1: 好。
0: 浇水的时候要洒均匀，然后也不能浇太多，不然种子呀就泡烂了。
2: 暖暖真棒。
0: 好嘞，可以了。
1: 嗯，我知道今天的作文怎么写了。
0: 是吗？那看来我们今天种萝卜意义重大呀，还得多动手，对不对？
1: 啊。
0: 暖暖，你这样好不好，去那边写一个牌子，你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后这小块菜园就归你了，好不好？
1: 好。
0: 来吧，把这个拿过去，过两天咱们两个学校就要联合做实验了。我们的校服昨天才到位，真是急死我了。对了，咱们之前沟通的细节你都安排好了吗？
2: 没问题，放心吧。哎，
0: 上去看看。
2: 嗯，
0: 这边视野特别好。
2: 哦，真的呀。
0: 嗯。我今天被暖暖的班主任叫到学校去了。说来也惭愧，我自己当了班主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叫家长。
2: 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尤其是课业方面。哎呀，我最近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洋洋都被我姐送到培训班去了。
0: 现在的家长目的性都很强，像是学音乐呀、舞蹈这些课外兴趣班，他们都是奔着考级去的。那文化课上更不用说了，一般都只盯着成绩。如果在这二者之外，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就好了。
2: 特别同意。洋洋那个培训班就是，一开始还说有科学实验课，结果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报名，挺可惜的。
0: 我们这边跟那些大城市还是有所差距。其实不管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培训，都需要有敢于破局的先行者。
2: 师傅，
0: 嗯，
2: 那暖暖的事儿你怎么考虑啊？你不会真打算每天把她接到学校吧？这马上就要开晚自习了，你更没时间陪她了。
0: 一起上晚自习也许不是坏事，至少我还能陪着他。
2: 我接个电话。
0: 嗯，
2: 雷姐。
4: 先生，我要去预定这个星期的牛肉，你帮我接一下洋洋放学吧。
2: 好。我姐让我帮她去接一下洋洋。
0: 啊，那你快去啊。
2: 哎，对了，师傅，你说如果让暖暖还有洋洋跟着我一起，我辅导他们功课怎么样？
0: 他们俩确实是个伴儿，但你哪有时间啊？你现在工作这么忙。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嘞。
2: 哎，
0: 暖暖，
1: 嗯，
0: 叔叔要走了。
1: 孔叔叔再见。
2: 再见。
0: 我不送你了啊。
2: 好，拜拜。
0: 暖暖，你的小牌子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0: 白萝卜。
1: 对，种的是白萝卜。
0: 采摘。
5: 丛老师，洋洋的舅舅，我没记错吧？
2: 您好，校长。
5: 您等洋洋下课是吧？
2: 哎，
5: 我去给您倒杯水。
2: 哦，不用不用，太客气了。谢谢。
5: 自从上次您来了之后，还真有那么几个小孩想要报科学课呢。我这儿正找老师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2: 校长，我
0: 我们这儿啊有两种合作模式，一种是底薪加提成，比如底薪是5000一个月，如果老师自己招来一个学生，再提成20%。还有一种是纯课时费形式，一般一节课是300块。
2: 那一周上几节课呢？
0: 看情况，我们这儿一般一周都有4节课，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会再多一些。
2: 哎，校长，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还需要待在学校吗？
0: 不需要，我们的时间比较灵活，你可以在家里备好课，只要能够保证上课效果，我们对坐班时间没有要求。

0: 校长啊，我能问问您为什么想让我到您这儿来当老师吗？
1: 不瞒您说，我还真打听过您。您在一中的时候口碑就不错，在和平中学的这几年更是把暑期班做成了点心。我这儿啊也有一些从镇上转学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两个还专门问我说，有没有像您教的那种科学实验课呢？
0: 看来您还真是做了不少功课啊。
1: 而且啊，您在一中和和平中学都待过，那无论是教师资源还是学生资源，那肯定都差不了啊。
0: 我还是喜欢听您说实话。
1: 咱得兼顾现实和理想，不是？
0: 确实，在赚钱的基础上，能够开设兴趣培养类的课程，您比其他的教培机构已经领先一大步了。
1: 那您考虑一下。我上次给的名片丢了吧？等你的好消息。
0: 哎，那我就收着了。
2: 小朋友放学了，排队啊！一个
0: 梁校长他们下课了，我先去见。

您是福有良谋，才高八斗，我们都是一肚子青草大粪。施主任一听，这是什么话说的？这是恭维我呢？啊，哪有这么谦虚的？施主任听着就点头。嗯嗯，哎呀，今天跟您见了面呢，我没别的，就是一个高兴啊，没别的。快点给倒上酒。说着话，就跟过来两个年轻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各位都把酒斟上了。斟上酒之后，这官生把这酒杯一端，诸位，有幸跟施大人在此相见，先干了这头一杯，干，干，干。施世伦看他们把酒喝了，然后施世伦把酒杯端起来了，抿了一口。这粮店的马掌柜站起来了：“施大人，跟您见面简直是三生有幸，我敬您一杯酒好吗？”施世伦说：“这样吧，下官不善酒力，今天各位也不用敬酒了，咱们就点到为止。我今天既然来了，还有一点别的事儿，跟各位想探讨探讨。”施世伦说：“本县倒在江都县这么多日子了，也了解了江都县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江都县这个地方很特殊啊。”“哦，您觉得有什么特殊的？”施世伦说：“江都县这个地方居然有吃人肉喝人血的，你们感觉到不奇怪吗？”这句话一出口，周围这一圈人全都傻了。“啊，有吃人肉喝人血的是吗？”“是啊，你们不知道吗？”“石大人，这还没听说，谁吃人肉喝人血啊？”你们想，为了自个儿健身，为了配药，可以杀孕妇取

胎衣，盗取婴胎子和车，这不是吃人肉吗？对，这算是吃人肉。为了自个儿健康，为了自个儿身体长寿，让人奶来喂养自己，这不是喝人血吗？对，谁呀？释迦伦看了看关生，关公子，你应该知道是谁吧？这个，您说明白了，我听着有点糊涂。关公子，昨天我的大堂上来了个告状的，把你告下来了，把我，对，他告你喝人奶，聚集了多少哺乳期的妇女，把人奶挤出来供他一人饮用，就是给你喝。你假说自己家里边的有一个待哺的婴儿，对呀，我那六太太生完那孩子死了，所以他是待哺的婴儿，我给他钱呢，一个月五两银子。那你还喝呢？我这，我有钱，我愿意怎么保养就保养。人家说喝人奶可以健康，可以长寿，那我就喝人奶，有何不可呢？可你把人家孩子饿得病了，人家孩子饿得死了，他的儿媳妇回到家之后疯了，好容易治好了，病到床上了，他儿子找到你家里边说话，你们家把他给腿打折了，打残了，这个事儿有吧？哎呀，这个事儿有可能有。他要是上我的府上闹事，那我这些家丁们那就不能客气呀，动起手来那还有准吗？俗话说，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说不定哪一下子打中了，就把他打伤了，打残了也是有的。不过我给他钱了，我给了他三两银子。哦，给了钱就可以完事儿了吗？那还怎么着？他的母亲为这个事眼睛急瞎了，上我大堂上把你告了，这个事儿你不能否认吧？啊，这算什么？这算什么？这也是犯法。康熙皇帝曾经说过，大清国有16条民训，第一条民训就是孝敬父母，端正纲常伦理。你这样做法就违背了纲常伦理，你应该到大堂上打这个官司。哎，石大人，今儿个我请您到这儿来，咱们是吃饭，跟大家欢聚一堂，喝酒是吧？打官司我不怕，你不就是让我上大堂去吗？我去，改日我一定跟您去。改日是哪天呢？哪天？你说哪天？你立即跟我就走，我立即跟你走，那不行。明天我得上趟扬州，我的姨父找我有事儿，我姨父找我有事儿，我估计在那一待就得个10天半月的，待完了10天半月，然后我回来，我缓过劲了之后，我再到大堂上跟您打这官司，是吗？那可不，石大人，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吧。啊，怎么样？释迦伦说，今天吃完了饭，必须跟我到衙门里打官司。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周围这些个吃饭的谁也不动筷了，有的端着酒杯举了举又撂下了，有的拿着筷子想夹菜也不夹了，就是对过那个煤铺里的掌柜的嘴馋，瞅着这桌子菜

0: 心想：煎炒烹炸溜熬糊的炖，山珍海味银耳燕菜，什么都有。你们两个不吃饭不喝酒，在这瞎聊什么呀？打官司打官司，在这儿说干嘛呀？吃完饭再说呀。那四喜丸子多好啊！我先尝一块。哎，我说石大人，我看咱这样，咱们还是先吃啊，吃完了之后，然后再说这个事儿啊。夹一丸子扔嘴里了，往嘴里刚一扔，施世伦一拍桌子，别吃了。大人，您说怎么着？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为公事而来。诸位，我没工夫陪你们喝酒，也没时间陪你们吃饭，就请关公子立即跟我到江都县正堂打官司。你不能走。话说到这儿，僵在这儿了，这一桌子人谁也不动，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这关生呢，一点都没害怕。石大人，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好，您这个给我来个意外，我请您到这儿来，没想到您会这个样子，要让我去打官司。来呀！一摆手，旁边有人端着一个黄布的包袱上来了，往桌子这一撂。这关生把这包往前一推。石大人，看见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100两黄金。施世伦说：“100两黄金拿来干什么？”“当然有用。”“石大人，这是给您的。”“给我干什么？给您干什么？”“我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他也有个朋友，摊上点官司，摊上点事儿，想要拜托我转告给您，把这100两黄金交给您，请您收下。收下之后，对他这朋友多加关照。他这朋友是谁呀？我这个朋友的朋友，就是现在在押的九皇和尚。我这个朋友他说了，不求别的，就求施大人您笔下留情，从轻审判，留他一条命，别让他死，这100两黄金就交给您了。哎呦，好重的礼呀。是啊，礼轻了能买得动您吗？你不觉得当着这么多江都县的知名人物，你当众给我送100两黄金，这不是当众行贿吗？是啊，施大人，我要不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着，把这100两黄金给了您，您把它拿走了，最后您这事儿没办，我这不打了水漂了吗？关公子，你可真会办事儿，办事儿都讲究有根有据呀。你放心，石大人，周围这些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干什么事儿，他们谁也不管。您放心，没事儿。施世伦说：“你这儿没事儿，我这儿可有事儿。我这不贪赃枉法了吗？您贪赃枉法，现在大清国朝哪个不贪赃枉法？问问那些当官的，哪个不受贿，哪个不拿钱呢？”啊！说到这儿，施世伦把脸往一沉：“我告诉你，黄金100两是黄金有价，国法无情， 这个事儿我不能办，这黄金收回，往这一推。官生看到这儿，您不要，不要，收回去。您真不要，真不要。好啊，施大人，您要真不要，我跟您说，我这个朋友可就在我这身旁呢，我招呼他过来跟你见个面怎么样？施世伦说，你这朋友是谁？让他出来。好，他一拍巴掌，腾腾腾腾腾，就跟油房上和门旁边蹭蹭蹭下来20多个，个个手中拿着单刀，为首两个人站在面前，黄天霸在旁边看见了，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说到施世伦应官生之请到了关家堡参加一个宴会，酒桌上这官生拿出来100两黄金，这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跟施世伦说他有个朋友托他一个人情，为他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九皇和尚开脱罪责，要免去一死。施世伦说了，黄金有价，国法无情，这个事儿我不能准。但是官生说， 我这个朋友已经来了，就在我这府里边，你当面跟他讲，省得我跟他做解释。啪啪拍了一下巴掌，当时从房上各个墙角角门呼啦出来20多个穿青挂皂手提单刀的喽啰兵，把这一桌酒席的人全给围上了。施芷伦当时一看就愣了，为首的是两个人，身上穿着青衣金短打扮，个子手里面拿着一口单刀。施芷伦定睛一瞧，这两个人，好家伙，这模样长得够15个人看半月的。其中有一个人面如紫阳干，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这胡子是秋然。什么叫秋然？都打着卷儿。另一个人面如黑锅底，扎蓬蓬的连鬓络腮的胡子，浓眉大眼，狮鼻阔口，长得非常的雄武威壮。这两个人黄天霸一看认识，大龙山上他磕头的把兄弟老二跟老三，普天雕武天球。黄天霸心里就想了，他们两个干什么来了啊？黄天霸想搭话没来得及搭话，这普天雕跟武天球两个人提了着刀看着施芷伦。施大人，有幸相见呐！啊，我们今天在这见面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是我们哥两个跟关生关少爷想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请您到这儿来赴宴。施大人，没有别的，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呢，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个面子，把那九皇和尚您免他一死。这个事儿不算太难，只要您把这个笔头子一动，把词儿一改，就可以把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石大人怎么样？施芷伦在这个酒桌这儿站着，二位请问尊姓大名？大龙山的二寨主普天雕。这个说，我三寨主武天球。哦，普天雕武天球，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天霸，他看了看旁边的黄天霸，天霸，是不是你认识？我认识，这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三哥。哦，二位，天霸跟我是好朋友，你们二位跟天霸是拜把子的弟兄，自然我们也是好朋友了。二位今天到此就是为了给这九荒和尚讲情的吗？我就问您能不能答应。施芷伦说，九荒和尚犯的什么罪您知道吗？什么罪咱别提，这个世上没有开脱不了的罪责，您就说能不能答应这个事儿，免他一死。施芷伦说，二位，这个九荒和尚身上有几条人命啊，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把前任的县太爷马正安给刺死了，杀官造反，这可是大罪呀，能饶恕得了吗？大清国法律条明明的在那儿写着呢，我怎么能可以随便给他更改呢？哦，施大人，瞧这意思，您不答应这个事儿，我不能点头。好，施大人，咱们把话也说白了说明喽。我跟你讲，施大人，您要是答应了，100两黄金归你了，咱们两个还就成了朋友了。您放心，我是大龙山的寨主，我们再不在江都县境内作案，我会保证您在江都县境内是平安无事，最后您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连朝廷的皇上都得表彰您。可有一样，您要是不答应这件事，这100两黄金您不收，看这刀没有，今天我让你死在九皇的前面。我们都已经把你包围了， 周围都是我们的弟兄，这都是我手下的精兵强将，

跟您说，动起手来，你们酒桌上这几个位不是我们的对手。如果说我把你杀了，我们也想到了，杀官是大罪呀、啊。把你杀了之后，我们然后就把这关公子把他绑起来，嘴里边给他堵上点东西，把他塞到桌子底下。我们这些哥们儿转身就走了。我们这一走，肯定啊，您死了之后，官府要来查询呢。官府来人一查询，一看您死了，这关少爷被绑上了，把嘴里东西掏出来一问他，关少爷就跟他们说了，说这是来了一伙子强徒刺杀县令，他们得逞了，然后把我绑着，把我嘴堵上了，我没有办法，他跟县令有仇，跟我没仇，所以没杀我。可是你们再想找我们，我们是天涯海角，四处都可安身。跟您讲，我找了六个村身之地，你说哪个地方我不能待吗？啊，你们官府的人要想找我们，谈何容易？恐怕今生今世也找不着。施大人，您的官路没了，您的前程断了。

0: 肩膀上一搭走，这一拽，前面那位走着咣倒了，这绳套你想抠解不开，那绳子那叫步步紧，越拉越紧，一会儿不禁勒死了。勒死那之后，抢走你的钱财，死尸扔到这儿了，这叫套白狼。说赵壁怎么跟套白狼的还认识啊？这赵爷在江湖上闯荡，什么样人都见着，而且赵壁是酷爱学习，不管什么好事坏事他都跟人家学。这个套白狼他得跟人问过，说你这扣怎么系的，这位人跟他不错，就交给他了。赵壁学会了，没事在家里练，练完之后一蹬啊，是越蹬越紧，可是他没套过。这回往这儿来，赵壁呢绝对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事先都准备好了，心想我带点这个套，带了仨。赵壁心想，万一打起来有用着他的地方呢，我顺手就弹出来了，所以这三个套在裤腰带上拴着呢。赵壁一看这个官生要走，所以就把这个套弹起一个来。这官生头前走，刚走没有三四步，赵壁一抖这套，突套脖子了。嘿，这官生干，夸一拽，赵壁往怀里一带，拿绳子一绕，俩胳膊都缠上了，最后在后边衣服一穿，猪蹄扣杀猪用的，系上开不了，把这官生得给捆上了。这捆着之后，他把自个儿的红袖宝刀弹出来，一掐官生这脖子，小子别动，知道吗？你跑不了了。我是北京城的红袖宝刀侠赵壁赵连成，这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割你的脑袋像切白菜一样。我告诉你，今天你是罪犯，你跑不了了。你要告诉你手下人，谁也别打，谁要打的话，我马上一刀就要你的命，你就是我的人质。这官生一个好，都别动，都别动，谁也别动。赵壁这手抓着官生，这手领着施大人走，奔着后门就来了。来到这后花园这门这儿，赵壁咕隆咕隆咕隆门一开，想着从这儿走，一看外边站着一个人，手横一口单刀，身后有五六个喽啰。别动，上哪儿去？赵壁一瞧，呀，你是谁？大寨主贺天宝。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

0: 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带着施大人开开后花园门往外一走，一看门外站着一个人，正是贺天宝。赵壁心想，喂，看来他们这个安排很周密，连这后花园的门外边都安下人了。贺天宝，我知道啊，这是他们大龙山的大寨主啊，江南四霸天的老大。我说这个大爷没来呢，光老二老三来了，大爷在这堵着门呢。赵壁当时就站在这儿瞅着贺天宝。哎呦，贺天宝，您是江南四霸天的大爷对不对？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3: 不认识那就对了，咱俩没见过。哎，黄天霸您认识吗？黄天霸那是我们磕头的兄弟。得了，你要认识黄天霸就跟认识我一样。我跟你说，我听天霸说过，天霸跟你两个人可是好交情啊，从小跟你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晚上尿了炕，早晨起来你给他晾褥子啊。那你跟黄天霸那是多好的朋友啊，对不对？再者说了，黄天霸当年在北京天坛廖明地，我给他帮过场子，帮了好几天呢。我们哥俩也是好弟兄，所以天霸跟我说，不管什么时候你见到我的大哥贺天宝，一定要高看一眼，一定要把他当个朋友。没想到今天咱俩有缘分，在这花园的后门这地方见了面了。哎，贺大哥，我知道你比我岁数大，你比天霸的岁数也大。天霸今年23，你今年35，你比他大一旬。哎，天霸说了，那是我的一个大哥，我把他视作我的父亲一样。看来你们哥俩够近的了。今天您在这儿干什么呀？贺天宝说，今天我在这儿就是拦截施世伦，不让他出去。哈哈，贺大哥，没必要这样吧。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因为我跟天霸的交情，我才跟你托这个底，说这个实情。您拦截施大人，我跟你说，身后边这人就是施大人，我前面这个绑上的就是罪魁祸首关生。您要拦截我们俩，您琢磨琢磨，您拦得了吗？您这山上来了多少人？您这后边4-5个人，院子里边还有20来个，我那院子里边前部带来了10几个衙役，跟你们正打着热闹呢。天霸跟你的2弟3弟哥们之间反目，已经要玩命了。你这个当大哥的在这儿堵着，堵着有什么好啊？堵的时间长了，我再交给你个底，我们300多官兵都来了，把他这官宅整个包围了，这会儿连您一块儿都包起来了，你们都成了饺子馅儿了啊，还想拦我们？哪那么容易？你想再要想劫杀施大人呢？啊，你杀得了吗？何大哥，不是我赵壁吹牛。

哟，跟您说，您是江南四霸天之首贺天宝，大龙山城的大寨主，我是北京城皇城寺里边的名人赵壁赵连成，瞅见没有，我这个刀这叫红袖宝刀，这口刀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吹毛利刃，谁要碰上我这个刀离这一寸那就破了。跟您讲，我这个刀要跟您动起手来，您未必能胜得了我啊！得吧，还是啊，给我们让条路吧。到哪儿不是交个朋友？给我让条路，你快点上院里边劝架去。你们那哥们打起来了，和为贵，忍为高啊，知道吗？怎么样，大哥？我可是对您一份尊敬，对您一份恭敬，冲着天霸的面子。如果您要是不服的话，那就尽管过来。好汉的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赵壁这一席话居然把贺天宝给说的有点犹豫了。为什么？贺天宝站在那儿瞅着赵壁，他心里琢磨，红袖宝刀侠自称是红袖宝刀侠，既称侠客，那就不是一般呐。啊，红袖宝刀这是宝兵器，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吹毛利刃，宝兵器我听说过，干将莫邪紫电白虹那是长的，还有短的，秋风落叶扫鱼肠剑，但放在鱼肚子里边的剑那也算宝兵器，红袖宝刀没听说过有红袖宝刀，这玩意儿我念的书不多，知识面太窄，还行有这个东西，这就是宝兵器呀、啊！他真要是宝兵器，我这个刀跟他要打起来肯定不行啊。再者说了，这赵壁赵连成我一瞅长这模样，这个小脑瓜他怎么这么点儿，在脖子上晃荡晃荡的，这是个怪人呐、啊！啊，人长古怪相，是必有古怪能啊。这个赵壁这脑袋这么点儿，你看他这个小嘴说的这利索，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像蹦蹦豆一样，说了这么一大串。哎呀，他能耐小不了，为什么？他想起来了，黄天霸下山说刺杀施世伦的时候被人家捉住了，被谁捉住的？天霸自个儿讲的，就是被赵壁逮住的。天霸在我们哥几个当中是武艺最高的，这赵壁都能把黄天霸逮住，那武艺还小得了吗？啊，肯定厉害呀，他哪知道啊，南蒙汉药。

转身形一看，桌子上还有百两黄金呢。这包黄天霸一提溜，带着众衙役回了衙门了。黄天霸带着众衙役回到衙门了。这个时候，施大人也到了衙门里头。施大人到在衙门里边之后，马上吩咐：“来呀，立即升堂，把官生带上堂来。”施大人一肚子都是气，心想官生罪魁祸首刨根就刨到你这儿了，今天我饶不了你。官生被带到堂上，这个时候赵壁捆他那绳子都解开了，给他戴上手铐子了。这官生换了手铐子一看，行，绳子不捆了，铐子铐了，来到大堂之上，咕噔往这一跪：“大人，给大人见礼。”此时此刻的官生在关家堡的那种气焰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事也这样，您看多么恶道的这个恶徒犯罪嫌疑人，杀人放火犯，在当时犯案的时候那是张扬的厉害，只要一被警察抓住，马上就老实，立即流眼泪，立即就后悔。其实当初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了。这官生逞能的时候过去了，一旦戴上手铐子，完，他自个儿就想：我现在什么也不招人。为什么？他想了，扬州府的知府是我姨父，我就等着我姨父到这儿来给我讲情。我被施世伦抓住，我姨父不能不知道。我姨父一来，他的顶头上司到了，这情他能不准吗？啊，起码能饶我一死啊！所以官生往这一跪：“大人，我给您见礼。”施世伦说：“官生，你可知罪？”“大人，我请您吃饭，我没什么罪。那伙的人他非要过来杀你，他跟我没关系，我不愿意他们来，他们非要来，我拦不住他。”“九皇和尚你认识吗？”“九皇和尚，九皇和尚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大胆，你就是听说吧。来，把九皇和尚带上来。”说到这里，这赵壁上监狱里边就提九皇和尚去了。赵壁把这个九皇和尚提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赵壁就跟九皇和尚就说：“和尚，施大人提你，知道为什么吗？让你给做个证。你的对点子来了，就那官生官少爷，你不是跟那官生官少爷差不多吗？你们俩不是好吗？好的穿一条腿的裤子吗？我告诉你，你呀，跟官生一见面，你就如实吐诉，把你的罪恶都说了。施大人呢，可以根据你的招认情况呢，给你从轻惩处。”“我跟你说呀，九皇，给你从轻惩处啊，也不能轻到哪儿去。你呢，好几条人命，而且杀了前任的县令，你活是活不了了，你是必死无疑了。

0: 假的？这个你不知道吗？罪大恶极者犯凌迟碎寡之罪呀、啊！凌迟碎寡就是把你衣服
1: 很不规律，再加上经常的就一两个月没事干，所以说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咱们长春动植物园，每天工作是很稳定的，睡眠是足够的。我之前可能拍短剧的时候，每天也就睡五六个小时，而且这个活确实也不稳定，经常也没有戏拍，有戏拍就天天熬夜。上一次拍戏几乎都天天熬夜，拍到天亮4点半，我印象特别深。拍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不行了，就连续一个礼拜每天睡醒了之后就头晕。
2: 史元廷不是个例，演过《庆余年》的张恒瑞身高2.16米，如今在山西云丘山景区和游客沉浸式互动。入行14年，演过近40部戏的陈明半年没接到戏，主动去万岁山武侠城求职 NPC 岗位。演过李世民的郑国霖年近50，坦然说，以前演皇帝别人跪拜我，现在我想办法让别人开心，凭自己努力赚钱不丢人。这股转型潮的背后是整个影视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度调整。
3: 有些演员转战一些文理项目它其实有点像前几年那个综艺流行的时候，很多演员不是转战了综艺市场吗？有点这个效应。对对对对，转战那个综艺市场啊，你看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做了50年，这唱有些新的那个增长点，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啊，可以做一些尝试。但那块的那个保有量肯定是饱和量是有限的啊。然后现在的资金流向啊，很多都往那些小的项目、短剧啊，或者是那种横竖屏这种更适合流媒体传播的这种模式来转移啊。然后很多的大的资金可能还在观望。
4: 今年的戏的开机率非常低，是去年的据说只有30%
5: 哦，真的、啊？
4: 对，所以就是在可以被拍摄的戏很少，很多戏可能跟演员合同都签完了，又开不了机了，投资方撤了，或者是平台撤了这样子。
3: AI 对整个影视工业肯定是就是怎么说呢，革命性的这种挑战啊，它对各个技术工种啊都是革命性的挑战，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是一样的，尤其是一些大的那个项目，缩水做得特别厉害。你看现在10年前201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的横店，以横店为例啊，每个月的开机的量可能在40-50部啊，那时候的演员恨不得1年4季就扎在那个横店啊，甚至好多演员直接在横店买了房子。
2: 面对行业调整，演员们主动寻找出路，除了走进景区做 NPC， 也有人选择突破舒适圈，比如文琪接下漫改网剧《一人之下》，把小众角色演得鲜活出圈；也有人选择暂时退场沉淀，林更新、金世佳、黄晓明先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博士，为未来的表演积蓄底气。
6: 哦，那你规划的还挺好哈，就是有戏播的时候就正好去学习。
7: 有没有可能是没啥戏找，就是没办法了，把这个学上一上，对吧？
3: 至少目前来讲是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甚至是20年来未有之挑战啊！但是各行各业的情况，其实困境都会有，不单影视行业，所以也不用太见怪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困难，都是需要自己业内人自己去寻求突破的。你看当年那个电视出来的时候，曾经有一股那个唱衰那个电影的风潮啊，说电影是啊没戏了啊。那结果那么多年下来啊，电影跟电视是并存的。然后网络出来的时候，网络视频出来的时候也唱衰过电影电视剧啊，结果影视剧跟网络也是共存的。撕扯期会比较困难啊，但这个撕扯期过了之后，又是一个新的繁荣的共存的一个局面。
2: 影视行业本身就有周期，现在的项目收缩、结构调整，恰恰是在淘汰粗制滥造的内容。给真正的好作品、好演员留出空间，那些主动转身沉淀自我的人正在踩出新的路，相信调整过后，行业会迎来更健康的发展，那些坚守的演员终会等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8: 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就你上的车，我要去找他，告诉玲玲回家了，快去找他。
11: 今年暑假，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意外翻红，有人心疼罗子君的狼狈与重生，有人偏爱薛珍珠的泼辣通透，也有人在玲玲身上读懂了现实的复杂。但最让人意难平的始终是唐晶， 独立清醒，而袁泉几乎就是唐

0: 人，同样的克制与锋利，同样的优雅与倔强。与其说袁泉演活了唐晶，不如说我们在唐晶身上找到了袁泉的影子。
1: 我一个人三十大几了，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要花在工作上，才能在你们男人的地盘里站稳脚跟。
2: 女强人她的确在职场上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经验的这么一个女人，但是其实她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她的短板的。比如说最终她为什么没有能够跟何涵在一起，
1: 从现在开始 Lift 项目你找别人跟着你干，我不干了。从今以后所有你接手的项目我都不干了。
2: 像表面上看上去非常跋扈非常的强悍，能够掌控自己所有的生活，但其实唐晶这个角色在我心目中看来，她是一个自己的心里总会有一个小小的孤单的一个影子的。
1: 怎么了？好好的哭什么？
3: 你知道今天贺涵为什么请大家到这儿来吃饭吗？
1: 不是说你拿下卡曼的项目就为你庆功吗？
3: 他的意思是我们还是好朋友。
2: 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的像靳东、马伊琍、吴越姐姐还有雷佳音，其实她在戏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就所有人的节奏都很合拍。
4: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袁泉饰演的唐晶自带高贵冷清的气质，着急了也不会失去分寸。生活中的袁泉人如其名，像水缓缓走进你的视线，没有攻击性却又让人回味无穷。袁泉性子很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慢半拍。
2: 对，我可能接受一个信息然后要想一下怎么再给出去吧。
5: 所以我现在跟你对话的过程中，你都会先思考一下然后再回答。
2: 我会想一下这到底要怎么回答，因为有的时候你生活中不会问你自己问题的，所以当你刚才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新鲜啊！我会想一下，哎，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5: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给他贴的标签都有什么？哇，蛮帅，演技好。
4: 七九八艺术区七九冠的穹顶下，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拉开序幕。刘昊然身着利落西装重磅亮相，这身造型之下藏着的是一场关于标签的自我表达。
6: 大家给他贴的标签都有什么？哇，蛮帅，演技好。
7: 那我觉得这个标签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作为个体，不管是作为个人的演员还是作为一个品牌，其实你需要追求的是标签之外的东西。
8: 标签是世界的看法，走自己的路才是人生。
9: 因为其实演员这个工作本身就随着不同的角色时常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除了认识你饰演的角色之外，大家慢慢的会对演员本人的个性跟生活习惯有一个逐渐清楚的认知，它就像一个标签一样。但如果这个标签慢慢的被固定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到你对于不同角色的塑造。
7: 不能让每个角色都那么漂亮，而是要让每个角色都很真实，能让观众通过角色的那种真实感去更好的身临其境的感受。
4: 演员需要挣脱标签的束缚，才能交出足够真实动人的表演，而造型正是打破定势的关键载体。这份创作感悟也引发了毕文俊、陆思恒、海璐等嘉宾的共鸣。
10: 服装就很像是我们无声的台词，对于演员来说其实非常重要。
11: 然后像我最近在拍的一个戏，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阳光开朗的一个学生，服装上的选择也会更浅色一点，去揣摩这个角色当中服装所带给这个角色的最直观的大家能看到的点。
12: 跟刚拍完一个戏，然后宝强导演的一个戏，都要去做功课，然后靠近当下的那个时代。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

0: 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嗯，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1: 徐老师的，
2: 就您捧我。
0: 但是啊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2: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2: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2: 怎么办事儿呢你？
0: 怎么了？
2: 车。
0: 什么车？
2: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0: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2: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2: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2: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2: 这多费车呀！
0: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2: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0: 我也没车消耗啊。
2: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0: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2: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0: 对呀、啊，
2: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0: 你的车就进得去呀、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2: 当坦克开呀、啊！
0: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2: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0: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
2: 哦，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这哥四个各有特点，大爷贺天宝稳，二爷普天雕横，三爷武天球暴，四爷黄天霸毒。四个不同的性格混在一块儿，混长了能混得了吗？啊，所以说今天裂开了。黄天霸说：“大哥，您记着，刚才我和二哥、三哥说话，说到我要去保石大人，他们俩说他要刺杀石大人，您可让他们两个知道，他们要去刺杀石大人，刺杀石大人之日。”就是我们弟兄反目之时。哎，天霸，别说这话，我说到做到。大哥，我走了。黄天霸一转身下达龙山了。贺天宝站在那里遥看着黄天霸的背影啊。贺天宝一声叹息，为什么？贺天宝跟黄天霸的感情不一样。贺天宝跟黄天霸之间非常之近，因为黄三太，也就是黄天霸他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抓着贺天宝的手嘱咐过他：天宝啊，我死了，天霸就交给你了，今后他的人生道路怎么走就看你怎么领了。天宝啊，我跟你说呀，我们在绿林中混事儿，终不是长久之计呀。大清王朝看这个意思，他亡不了啊。再想复明，不可能了。明朝气数已尽了，今后的天下就是清王朝的了。天宝，你要记住，为人做事，不可逆天意而行。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所以说了这么几句话，黄三太死了，贺天宝就觉得黄三太是临终托孤，把自个儿子怎么走向交给他了。可是现在呢，黄天霸跟普天球、武天雕他们两个人闹起来了，怎么办？贺天宝没有办法，只好回来。黄天霸下了山了，倒在施世伦的府中，一见施世伦，施世伦一瞧，天霸回来了。大人，我回来怎么样？劝你三个弟兄归顺官府，说得如何？大人，我这话说大了，我以为我这三个哥哥经过我一番劝说，必然跟着我一块儿归顺，可万万没有想到，我的二哥、三哥说什么也不答应。大人，看来我们弟兄之间的情感还没混到位呀，没到那份上，我这个话就说敞了。施世伦听到这儿乐了：天霸，没什么，人各有志。再者说了，你这两个哥哥闯荡江湖惯了，那个性子放纵惯了，你要让他归顺官府，大概他觉得不得劲。这样吧，咱们放长了线等着，你这两个哥哥什么时候缓过劲儿来，想通了，愿意到官府里边来，我这个衙门口一直对他是敞开的。黄天霸一听，这官往哪儿找去？啊，把你这山贼要收来，你不乐意来还等着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黄天霸心里边佩服，但是普天雕、武天球他们两个人要说杀施世伦，这话没说。黄天霸别看跟这两哥俩闹僵了，闹僵了这话不能跟大人讲。黄天霸说：施大人，这样吧，我呢虽然是到您的衙门里头了，我不

0: 算您的官员，也不算您的差人，也不是您的衙役，那你是什么呢？黄天霸说：“大人，我就是您的一个保镖吧。您就是私人雇我的一个保镖。”施世伦说：“为什么要保镖呢？”哎，大人，江都县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您是个好人，为官清廉，百姓称颂，所以您在江都县待一天，我就得保您一天的安全。施大人，您什么时候高升迁移了，走了，离开江都县了，我黄天霸不跟您走，我自个儿另寻出路，怎么样？施世伦一听，这个黄天霸挺有意思，你看他说在衙门里面让他当差，他还不来当差，给他甘当保镖。施世伦说，这样的话我得给你官饷银呢、啊、大人，我不用您官饷银，我是义务保镖，一个钱都不要。施公心想，这个人也很有特点，瞧见没有，他非得要给我当这保镖还不要钱。施世伦说，天霸，这么着吧，也不用说保镖，也不用说衙役，衙门里边的事儿你都可以掺和着做，怎么样？可以。赵壁在旁边一听，天霸，你这个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啊，你是义务保镖，从这一点哥哥我佩服你。刚说到这儿，就听前面咣咣咣，蹭蹭蹭，咣咣咣咣，蹭蹭，门口敲锣打鼓。王栋、王良又打外边进来了。施大人，施大人，您快出去看看吧，外边给您送匾来了。哦，送匾？谁送匾？跟您说，这送匾的人呢，就是官家保的那位官少爷官生。施世伦一听，官生给我送匾，九皇和尚抓住之后，他杀了两个孕妇，盗取婴胎子和车，配的那个健身药就是给官生吃的，官生出钱让他配这个药杀这个人，官生是连带案件的罪犯，我还没问到他那儿呢，他还来给我送匾来了，这怎么办？施世伦心想，先不动官生，既来送匾了，我就瞧瞧你送匾有何目的。慢慢准备，见见这位关公子。施世伦又打后边出来，施大人又打后边往前面一走，赵壁、黄天霸、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众人陪着来到了大堂上。嚯，一到大堂上，一个大堂下边敲锣打鼓，咚吧咚吧咚，唱吧唱吧唱，咚吧咚咚咚咚咚咚，唱吧唱，咚唱咚唱，咚咚咚咚咚咚，闹得好热闹。有两个人架了一块匾，上面蒙了一红布，施大人，给您送匾来了。头前走的就是这位官生关公子。这官生他爸爸曾经做过扬州府的总兵，现在扬州府的知府是他的姨父。说施大人知道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他一瞧这关公子往里边这一走，他头一次见这位关公子，长得有特点，瞧这个人，窄脑门，嘟噜脸蛋，这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拿起笔来啪这边一甩，啪那边一甩，咣咣蹲两下子往前一搭了，这么两道眉毛，眼睛挺大，但是浑不清楚，啪啪鼻子，厚嘴唇，溜肩膀，大肚子，下边是细脖梗，小脖子，小脚丫，整个一嘎嘎，晃晃荡荡进来。施大人您好啊。施公再细一看，好，这打扮，大辫子在后面甩着，辫子上面转两个小铃铛，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帽子顶上安了个金狐体人，手里边拿着把折扇，脖子上挎着一个 佛珠里边还衬着一个金链子，瞧这打扮高阔气的，释世伦在那一站，您就是关公子吗？不错，正是在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释世伦见到了关公子，释世伦一看这关公子啊，这模样长得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关公子一说就是在下，释世伦说关公子今日大驾到此有何贵干？石大人，您到了江都县呐，可以说您就扬了名了，您就成了大人物了，江都县的老百姓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都说您好啊，说您才高九斗，学富六车。释世伦听什么话，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给我弄出六车来，还九斗，比别人都高。哦，您在这里边杀鹿料，还把这个九皇七珠抓住了，这个案子破了以后，老百姓都说了，您就是江都县的包青天，清朝的施大人，就像宋朝的包公一样。施大人，所以今天 我代表江都县的老百姓给您特意送来一块匾，这个匾额得给您挂在了这个大堂之上。试试轮台球一瞧，放哪儿挂呀？我这上面有个匾了，上面有个匾，明镜高悬，在正面挂着，没有地方再挂了。不，这边还可以挂，搬梯子，小子们，把这匾给挂上。马上有人过来搬梯子，把这个匾挂上边了。匾挂上以后，把这红布一摘，施世伦再看，上边四个字：明察秋毫。说明这个施世伦办案精细，眼睛毒，什么事都看得透，明察秋毫嘛。施世伦一看，哦，这个挺好，明察秋毫。施世伦说：“关公子，这个匾称为我，世伦受之有愧呀。我有何德能？我怎么会明察秋毫呢？您干什么不明察秋毫啊？什么人？您拿眼一搭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没那个本事。”就是我眼前站的是坏人，我拿眼睛看也看不透啊。这句话这官生琢磨半天，心想什么意思？眼前站的是坏人，我在他眼前站着呢，拿眼睛看也看不透，他看我看不透。石大人，是啊，好人坏人您就慢慢品呐。哈哈哈哈，好啊，关公子，这个匾送来了，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了。石大人，我还有个想法，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暇，就请您到我寒舍一坐。我们这个江都县的各界的名人呐，各界的巨商大贾啊，各界的财主啊，都想要跟您在一块坐一坐，聚一聚啊，请您吃顿饭，您能赏脸赐光吗？到时候再说吧。啊，好，关公子，既然如此，本县我就不留了。一说不留了，这关公子一听，那肯定啊，不留了，这就是送客了，要往外送过。好，石大人，改日再会，走。这官生晃晃荡荡的往外走，走出去了。施世伦并没有往外送，在大堂站着看着他走远了。施世伦转身来到后边，把这人都叫到一块了，说这个官生这个人挺怪呀，他明明的跟这个九皇和尚有着割不断的牵连，为什么现在公然往这来给我送匾呢？是想遮挡他的罪名吗？王东王良说：“大人，您可不能小看这个官生，他不但有官员的背景，同时他自个儿还有钱有势，就在这江都县里边他有不少的买卖，那个买卖后台都是他经理，他派人安插到这儿的。所以石大人，您敢抓九皇和尚，抓七珠尼姑好办，要想抓这个人恐怕难度比较大了。”石世伦说：“好吧。”就在他送匾转过天来第二天，前面又乱了，就听有人告诉石大人：“大人，坏了，有人砸大堂来了。”施世伦一听，这江都县怎么这么乱呢？怎么还有砸大堂的？告诉赵壁到前面看看。赵壁带着王栋王良来到前边一看，砸大堂的是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孤身一人，手里面拿着个棍子，就马杆子一样，在这瞎轮呢，噼啪啪啪听着晃个挂，肃静牌回避牌也都给打倒了，那些个刑具噼里啪啦都打翻了，一边砸着：“我不活了，我不活了，你们快点要我的命吧！”听了，赵壁一瞧，呦呦呦呦，我说老太太， 老太太，您慢着，您慢着。这个老太太砸了一顿，好像砸累了。赵壁马上拽过一个椅子来。

0: 老太太您坐，您坐，您坐，您怎么回事？老太太您今儿怎么的了？谁得罪您了？您跑这砸大堂来啊？您可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老太太感情是个瞪眼瞎，眼睛瞪着看不着什么。我告诉你，我就是砸大堂来了，我不想活了。您跟谁过不去呀？您跟谁过不去？您找谁去？您把这衙门里边，这是官府，知道吗？官府不讲理，我就砸这官府。我知道官府厉害，能不能把我判死啊？但那得问您犯罪没犯罪呀？我还不犯罪吗？我把大堂都砸了，还不犯罪吗？啊，快点给我个快刑，判我个死刑，那就了结了。赵丕心想，这老太太奇怪，平白无故的来上大堂来砸，砸完了求死。这个时候施世伦也从后边跟出来了。施世伦心想，这个老太太为什么砸这大堂呢？施世伦在旁边就说话了，赵丕，你让他说为什么要砸大堂。对呀，老太太，跟您说，我旁边坐着这位，这就是现任县令施世伦施大人。您跟施大人讲，您为什么要砸这大堂，为谁置气？我呀，就为你这县令。你这个县令跟那个关公子是相好的，你冲他说话，我就砸你。我不想活，人不怕死了，就什么也不怕了。施世伦一想，怪了，昨天这关公子给我挂的匾，今天就要来砸的，不但要砸我的大堂，可能连匾都得想砸了，其中定有缘故。施世伦说，老人家，有话您慢慢讲，到底儿为什么要砸我的大堂？我就问你，那个官生是不是给你送的匾？施世伦说，对，昨天送的。施世伦说，对。他为什么给你送匾？就因为你们是哥们儿，他在这给你送匾，就说你的功绩，是不是？所以你就跟他向他说话，我们家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所以今天我只能抡棍子，我砸你的大堂，大清国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施世伦说，老人家别着急，我跟您说，他不是给我送了挂匾吗？昨天送的匾是没错，但是我跟您说，送一块匾就看他有没有过错，他犯没犯罪。他如果要犯罪的话，别说送一块匾，他就给我送十块匾，我这大堂上满屋里挂的都是他的匾，我也是该治罪就治罪。老人家，您有什么冤屈得跟我说明白呀，本县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呀。今天你砸了大堂，报效公堂是有罪的，但是念你这么大的年纪了，又是有怒火攻心，所以一怒之下砸了大堂，姑且不追究你的刑责。老人家，你得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好给你做主啊。这个时候老太太这个气儿好像平静下来了。怎么着，我要把事说清楚了，你能给我做主吗？只要是你有冤有屈，本县就给你做主。好，那我就说说，我试试，我看看你怎么给我做主。你姓施啊？施大人。
1: 对，
0: 本县姓施。你姓施， 石大人，我得记着你，你说了话得算话。我告诉你，我们是平民百姓，东关豆腐坊老赵家的，我儿子姓赵，江都县一问老赵家豆腐坊，没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儿子开了个豆腐坊，我儿媳妇呢帮着他磨豆腐，我儿媳妇啊给我生了个孙子，我这个孙子那才好呢。我告诉你呀，石大人呐，就在这个时候，这官生派了一个人找到我们家来了，说他们家有一个媳妇儿也生了个孩子，生完了孩子他那个媳妇儿就死了，这孩子没奶，听说我的这个儿媳妇儿正在哺乳之期，就想花钱雇我儿媳妇儿抱着我的孙子上他府里边去当奶妈，一个月给2两银子。我儿媳妇一听啊，这是不小的一个赚相啊，这个钱可以挣啊，就答应了，跟着他就去了，抱着我的孙子，把我这孙子抱着到他府里一去3月呀，3个月完了，最后我儿媳妇跑回来了。我说石大人，为什么知道吗？到他那府里才知道，他不是光给他儿子喂奶，给我的孙子喂奶，感情这官生他也吃人奶，他让他们手下人用奶瓶子整天把我儿媳妇的奶都给抽干了，然后给他吃。听说他那个府里边雇了好几个这样的哺乳期的妇女呀，用人奶供着他，据说保养。大人，我听说孩子吃奶，没听说大人还吃人奶的。这个小子，你说说他多霸道，多不讲理呀！这么一来呀，我的这孙子就没有营养了，一天吃不了几口奶呀。3月下来，我这孙子饿的就不行了。他们有时候给喂点儿苞米面粥。你说他是人不是人？我的这个儿媳妇一听这个事儿啊，不能久待，久待的话我这孙子就得坏事儿，就得饿坏了，所以抱着我这孙子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以后啊，我这个孙子由于3个月营养不良得了重病了，得了重病以后，最后我这孙子就死了。我说石大人，您听听，这天底有这样的事儿吗？他们家的人钱没有如数的给，是称弟兄啊，说昨天刚给你送了一个匾，给你挂到大堂上了，说我来告，我也告不倒他。我一想，我告不倒他，我让石大人把我宰了不行吗？你们官府官同一气，我就到这个大堂上，我就砸，我就把你们大堂都砸烂喽！砸烂了之后，石大人你一生气，就治我个死罪吧！你给我治一个死罪，我死了以后，我们家少一口人吃饭，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给我儿子减减轻，让我儿媳妇那病好治好了，就是这个意思。石大人，快点吧，快点判刑吧！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天下竟有如此不平之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 列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

0: 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

0: 好像也见到他奋勇杀敌的样子，这让我对于创作这首歌有了些底气。
1: 其实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安定嘛，安定的元素就跟这些将士有关，所以拜托你们再去找一些和北京中轴线的安定元素相关的将士。
2: 刚才我们讲了巾帼女英雄，北京还有抗战的英雄，还有红色的英雄，还有人民的英雄，
3: 人民
2: 都是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定，
3: 安定啊，那我们分头去找，还是李老师有什么线索给下我们？
2: 我觉得永定门往两侧，东边有龙潭湖，西边有陶然亭，这两汪水是对称的，你们看看里边有没有？
3: 哎，我选那个铜陵阁路，
2: 抗战英雄，
4: 龙潭湖路啊，
1: 你要去龙潭湖？
2: 那我就去陶然亭公园。
1: 可以啊，
3: 来看兵分三路。
1: 好，
2: 兵分三路。
1: 好，
3: 好，好，
4: 走起，
1: 走起，元庙广场。哎，李欣老师，
4: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李老师要见面了。
3: 我知道这有一位英雄叫袁崇焕，
5: 咱们到里边看看啊。先看
3: 我们到了，这么快？
5: 到了，就在这。
1: 就是这座青瓦的建筑吗？
5: 对。哇，
3: 袁都师庙。
5: 对。袁崇焕呢是明末著名战将，这个庙呢实际上是袁崇焕的一个同乡张伯珍为袁崇焕建的一个庙。为什么把他的家庙建在这儿呢？是因为袁崇焕的墓和祠堂啊离这不远，在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这就是康有为给袁崇焕的一个挽联，基本上这个挽联呢就把袁崇焕的一生给总结了啊。
2: 比较重要的一句是
5: 千秋响庙，死众泰山，当时乃蒙大难，就是他的功绩才能享受这一个有庙的这么一个大家这个纪念他，因为他功绩很伟大。
1: 死的重于泰山，
5: 死的重于泰山，这好理解啊。但是呢受冤枉，
3: 受冤了，
5: 对，
3: 受冤了，
5: 在保卫北京的这个战役当中其实立了战功，但是呢被魏忠贤的余孽们各种诬陷上奏，崇祯就认为他呢勾结了感情，结果呢就把他呢抓进牢里，最后呢凌迟致死。
1: 他最后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只有头是完整的，
5: 他的那个部下完了把他的这个头骨偷回来了，真是冒着死啊，冒着死收回来之后呢就埋在了自己家，从此隐名埋姓。
2: 清军入关100年以后，乾隆皇帝呢亲自为他平反。哎呦
5: 哎，他一边被冤枉，一边呢是一个志士，是个大英雄，所以呢才享受这样的一个大家等于共济他。
1: 对。
5: 其实袁崇焕呢，除了在辽远那边打仗很著名，还在北京保卫战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永定门还打过仗，
3: 在永定门也
5: 保卫北京城啊。
3: 李老师您知道吗？永定门还有一位将军叫秦良玉，您知道吗？
1: 女将军。
5: 对，这个袁崇焕不是含冤之死吗？最后就这个秦良玉就
3: 接了他的班了，
5: 接着保卫北京，
1: 传承了英雄的传承。
5: 对，
1: 辛苦您了，
3: 感谢您，感谢，
5: 谢谢，谢谢，再见，哎，再见。
6: 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陶然亭慈悲庵啊，我带你们上去看看。
7: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我是陶然亭公园文化研究室的主任李东娟。哎，
6: 李主任你好。哎，我看这里有这张照片啊。
7: 这张照片呢，拍摄时间是在1920年。讲述的内容呢，就是当时的毛泽东和辅仁学社的在京成员来到我们慈悲庵讨论曲章问题，讨论完了以后呢，就在这个树下，拍了一张照，
6: 拍了一张留影。那这里我要留个影啊，
7: 一二三。
6: 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先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而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它是永存的，而且我们要一起努力
7: 啊，
6: 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哦，然后每一个老百姓都过得越来越好。
8: 哎，我们到了这个铜陵阁路了。
2: 铜陵阁路，
8: 小时候都知道这抗日将领的命名的路，铜陵阁路，张自忠路。
2: 对。

0: 赵登禹路，对吧？这都很有名的，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啊。那这铜陵阁路跟咱这个最美中轴线是什么关系啊？
1: 有关系，铜陵阁啊和赵登禹都是牺牲在永定门外，哦，南园这个地方，
0: 跟永定门那儿的关系，
1: 哎，和永定门那儿有关系。就这个地方有铜陵阁的怀表，这个怀表的记载着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时间是1937年7月28号那天他牺牲的，
0: 所以这个怀表也是他一直跟随着他，
1: 一直跟随着他，
0: 对不对？
1: 一直到他最后战死，
0: 到最后战死啊，牺牲。
1: 铜陵阁是我们抗战牺牲的第一个将领，而且他呢决心特别大，我宁可最后临时我也要去抗敌，
0: 向死而生，
1: 向死而生，
0: 守护自己的国家，
1: 守护
0: 北京。哎，李老师，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啊，真的是
1: 不虚此行，
0: 绝对的让我特别的感动，重温历史，不忘历史，
1: 不忘历史，
0: 珍惜现在啊。哎，我们又该回永定门那儿了，
1: 我去不去了，
0: 走，跟他们会合。当然当然了，
2: 我们讲到的这其实只是千千万万的守护我们疆土的烈士英雄之一。
1: 对，一个特别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英雄啊，而且呢英雄多自来自人民，最终解放我们这座城市的那就是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哦，1949年2月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是从永定门开始的
0: 啊，从永定门开始的入城式。
1: 对，入城式看到的都是胸焦焦气昂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边的老百姓夹道欢迎，
0: 夹道欢迎，
1: 很多老百姓爬到我们的战士坦克车上啊，给战士送东西啊，也欢迎那天北京解放。那么说到英雄，我们中轴线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的建筑和英雄有关的，知道吗？
0: 那当然知道，就是我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啊。
1: 1949年9月30号第一届政协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提议要为为国牺牲的英雄们立一个碑，当时大家是一致同意。在这个奠基过程当中，毛主席宣读了人民纪念碑的碑文。
3: 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温水不救，温水不救。
1: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4: 是的，
1: 这些英雄都来自人民，而且这种安定它是需要守护的，要把英雄的这些气概这些精神激励我们更好的努力去奋斗，保护好我们的北京城。
2: 龙飞，作为今天的创作者，现在有想法了吗？
5: 有点小想法，因为我想说，既然我们在永定门，我们那么多安字，然后这首歌我想取名叫安，
0: 就叫安。
6: 你们好啊，非常感谢你们到现场来看我们。有请傅龙飞。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首我最新创作的歌，叫《安》，希望借《安》这首歌，送给我们洋洋华夏永安定，风调雨顺，国泰安康。好。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您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效那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效套餐。零增效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

0: 那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事。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水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哦，
3: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3: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哎，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你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3: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您是腹有良谋，才高八斗，我们都是一肚子青草大粪。施主任一听，这是什么话说的？这是恭维我呢？啊，哪有这么谦虚的？施世伦听着就点头。哎呀，今天跟您见了面呢，我没别的，就是一个高兴啊，没别的。快点给倒上酒。说着话，就跟过来两个年轻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给各位都把酒斟上了。斟上酒之后， 这官生把这酒杯一端，诸位有幸跟施大人在此相见，先干了这头一杯，干干干、施世伦看他们把酒喝了，然后施世伦把酒杯端起来了，抿了一口，这粮店的马掌柜站起来了，施大人跟您见面简直是三生有幸，我敬您一杯酒好吗？施世伦说，这样吧，下官不善酒力，今天各位也不用敬酒了，咱们就点到为止。我今天既然来了，还有一点别的事儿跟各位想探讨探讨。施世伦说，本县倒在江都县这么多日子了，也了解了江都县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江都县这个地方很特殊啊。哦，您觉得有什么特殊的？施世伦说，江都县这个地方居然有吃人肉喝人血的，你们感觉到不奇怪吗？这句话一出口，周围这一圈人全都傻了。啊，有吃人肉喝人血的是吗？是啊，你们不知道吗？石大人，这还没听说，谁吃人肉喝人血啊？你们想，为了自个儿健身，为了配药，可以杀孕妇取胎衣，盗取婴胎子和车，这不是吃人肉吗？对，这算是吃人肉。为了自个儿健康，为了自个儿身体长寿，让人奶来喂养自己，这不是喝人血吗？对，谁呀？谁呀？施世伦看了看关生，关公子，你应该知道是谁吧？这个，您说明白了，我听着有点糊涂。关公子，昨天我的大堂上来了个告状的，把你告下来了，把我，对，他告你喝人奶，聚集了多少哺乳期的妇女，把人奶挤出来供他一人饮用，就是给你喝。你假说自己家里边的有一个待哺的婴儿，对呀，我那六太太生完那孩子死了，所以他是待哺的婴儿，我给他钱呢，一个月五两银子。那你还喝呢？我这，哎，我有钱，我愿意怎么保养就保养，人家说喝人奶可以健康可以长寿，那我就喝人奶，有何不可呢？可你把人家孩子饿得病了，人家孩子饿得死了，他的儿媳妇回到家之后疯了，好容易治好了，病到床上了，他儿子找到你家里边说话，你们家把他给腿打折了，打残了，这个事儿有吧？哎呀，这个事儿有可能有。他要是上我的府上闹事，那我这些家丁们那就不能客气呀，动起手来那还有准吗？俗话说，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说不定哪一下子打中了，就把他打伤了打残了也是有的。不过我给他钱了，我给了他三两银子。哦，给了钱就可以完事儿了吗？那还怎么着？他的母亲为这个事眼睛急瞎了，上我大堂上把你告了，这个事儿你不能否认吧？啊，这 算什么？这算什么？这也是犯法。康熙皇帝曾经说过，大清国有16条民训，第一条民训就是孝敬父母，端正纲常伦理。你这样做法就违背了纲常伦理，你应该到大堂上打这个官司。哎，石大人，今儿个我请您到这儿来，咱们是吃饭，跟大家欢聚一堂，喝酒是吧？打官司我不怕，你不就是让我上大堂去吗？我去，改日我一定跟您去。改日是哪天呢？哪天？你说哪天？你立即跟我就走，我立即跟你走，那不行。明天我得上趟扬州，我的姨父找我有事儿。我姨父找我有事儿，我估计在那一待就得个10天半月的，待完了10天半月，然后我回来，我缓过劲了之后，我再到大堂上跟您打这官司，是吗？那可不，石大人，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吧。啊，怎么样？施世伦说，今天吃完了饭，必须跟我到衙门里打官司。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周围这些个吃饭的谁也不动筷了，有的端着酒杯举了举又撂下了，有的拿着筷子想夹菜也不夹了，就是对过那个煤铺里的掌柜的嘴馋，瞅着这桌子菜，心想煎炒烹炸溜熬骨头炖，山珍海味银耳燕菜什么都有，你们两个不吃饭不喝酒在这瞎聊什么呀？打官司，打官司在这儿说干嘛呀？吃完饭再说呀。那四喜丸子多好啊，我先尝一块。哎，我说石大人，我看咱这样，咱们还是先吃啊，吃完了之后然后再说这个事儿啊。夹一丸子扔嘴里了，往嘴里刚一扔，施世伦一拍桌子，别吃了。大人，您说怎么着？今天我到这儿来是为公事而来，诸位，我没工夫陪你们喝酒，也没时间陪你们吃饭，就请关公子立即跟我到江都县正堂打官司，你不能走。话说到这儿，僵在这儿了，这一桌子人谁也不动，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这官生呢，一点都没害怕。施大人，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好，您这个给我来个意外，我请您到这儿来，没想到您会这个样子要让我去打官司。来呀、啊！一摆手，旁边有人端着一个黄布的包袱上来了，往桌子这一撂。这官生把这包往前一推，石大人，看见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100两黄金。施世伦说，100两黄金拿来干什么？啊，当然有用，石大人，这是给您的。给我干什么？给您干什么？我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他也有个朋友，摊上点官司，摊上点事儿，想要拜托我转告给您，把这100两黄金交给您，请您收下。收下之后，对他这朋友多加关照。他这朋友是谁呀？我这个朋友的朋友，就是现在在押的九皇和尚。 我这个朋

0: 有他说了，不求别的，就求施大人您笔下留情，从轻审判，留他一条命，别让他死，这一百两黄金就交给您了。哎呦，好重的礼呀。是啊，礼轻了能买得动您吗？你不觉得当着这么多江都县的知名人物，你当众给我送一百两黄金，这不是当众行贿吗？是啊，施大人，我要不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着，把这一百两黄金给了您，您把它拿走了，最后您这事儿没办，我这不打了水漂了吗？关公子，你可真会办事儿，办事儿都讲究有根有据呀。你放心，施大人，周围这些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干什么事儿，他们谁也不管。您放心，没事儿。施舍伦说：“你这儿没事儿，我这儿可有事儿，我这不贪赃枉法了吗？”您贪赃枉法，现在大清国朝哪个不贪赃枉法？外面那些当官的哪个不受贿？哪个不拿钱呢？啊！说到这儿，施舍伦把脸往起一沉，我告诉你，黄金万两是黄金有价，国法无情，这个事儿我不能办，这黄金收回，往这一推。官绅看到这儿，您不要，不要，收回去。您真不要，真不要。好啊，施大人，您要真不要，我跟您说，我这个朋友可就在我这身旁呢，我招呼他过来跟你见个面怎么样？施舍伦说：“你这朋友是谁？让他出来。”好，他一拍巴掌，腾腾腾腾腾，就跟油房上和门旁边蹭蹭蹭下来20多个，个个手中拿着单刀，为首两个人站在面前，黄天霸在旁边看见了，呀！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

0: 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我们昨天说到，施世伦应关生之请，到了关家堡参加一个宴会，酒桌上这关生拿出来100两黄金，这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跟施世伦说他有个朋友托他一个人情，为他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九皇和尚开脱罪责，要免去一死。施世伦说了，黄金有价，国法无情，这个事儿我不能准。但是关生说，我这个朋友已经来了，就在我这府里边，你当面跟他讲，省得我跟他做解释。啪啪拍了一下巴掌，当时从房上各个墙角角门呼啦出来20多个穿青挂皂、手提单刀的喽啰兵，把这一桌酒席的人全给围上了。施世伦当时一看就愣了，为首的是两个人，身上穿着青衣金短打扮，各自手里面拿着一口单刀。施世伦定睛一瞧，这两个人，好家伙，这模样长得够15个人看半月的，其中有一个人面如紫阳干，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这胡子是秋然，什么叫秋然？都打着卷儿。另一个人面如黑锅底，扎蓬蓬的连鬓络腮的胡子，浓眉大眼，湿鼻阔口，长得非常的雄武威壮。这两个人黄天霸一看认识，大龙山上他磕头的把兄弟，老二跟老三，普天雕武天球。黄天霸心里就想了，他们两个干什么来了啊？黄天霸想搭话没来得及搭话，这普天雕跟武天球两个人提了着刀看着施世伦。施大人，有幸相见呐！啊，我们今天在这儿见面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是我们哥两个跟关生关少爷想出来的这么一个主意，请您到这儿来赴宴。施大人，没有别的，100两黄金在桌子上放着呢，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个面子，把那九皇和尚您免他一死。这个事儿不算太难，只要您把这个笔头子一动，把词儿一改，就可以把死刑改成了有期徒刑。施大人怎么样？施世伦在这个酒桌这儿站着，二位请问尊姓大名？
4: 大龙山的二寨主普天雕。
3: 这个说，我三寨主武天球。哦，普天雕武天球，好熟悉的名字，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天霸，他看了看旁边的黄天霸，天霸，是不是你认识？
4: 我认识，这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三哥。
3: 哦，哈哈哈哈，二位，天霸跟我是好朋友，你们二位跟天霸是拜把子的弟兄，自然我们也是好朋友了。二位今天到此，就是为了

给这九皇和尚讲情的吗？我就问您，能不能答应？释迦伦说：“九皇和尚犯的什么罪？您知道吗？什么罪？咱们别提，这个世上没有开脱不了的罪责。您就说，能不能答应这个事儿？”

粮铺的掌柜的、米店的掌柜的、当铺的掌柜的，还有几个名人之后，本来是今天在这要吃一顿饭，万没有想到在这酒桌上出这事儿了，谁也没想到这是个骗局，这些位好像都受骗给骗到这儿来，瞅着满桌子好吃的不让动筷，最后打起来了，这怎么办？尤其是那个煤铺的掌柜的财迷，瞅着桌子上那一百两黄金之运气，心想怎么回事，一百两黄金都不要啊，这官当得真清廉啊，他们要打起来的话，没人要这玩意儿，我提了走得了，他要发财就想着，但是现在没敢伸手，这一乱套，赵壁往前面喊，快来人呐，前厅这十几位衙役听见赵壁这么一喊，呼啦的一下子都奔后院来了，一到后院就跟这些个喽啰兵打起来了，周围保护着施大人赵壁呀，非常机警，心想事到如今我先得保护着施大人逃跑，施大人在这里不能久待，待长了不定让他们谁拿刀给扫上一下子就完了，所以赵壁想要带着施大人走，怎么走？赵壁心想不能走前边，走前边路太长，这是后花园，那边一看就有一个后门，从这个后门出去这是最近的道，所以赵壁准备从这儿走，可就在这一刻，这关公子关生啊，他也想撤，这关生一看真打起来了，院子里边乱了套了，我不能在此久待，我快走吧，我这关生站起来想走，赵壁一看关生你一走，你他娘的是罪魁祸首，你是罪犯呐、啊！你是主要的人物，我能让你走吗？赵壁一伸手，噔，身在后边蹬出一个绳套来，什么绳套？今天赵壁带了三个绳套，说赵壁怎么带的有绳套呢？对呀、啊，这个绳套有说到，这叫套白狼的绳套，打闷棍套白狼。康熙年间江湖上有一些这样的人，干什么都不是正经事儿，这是黑道的事儿。所谓打闷棍，就拿一棍子，你走道走着走着，在后边瞅冷子，在后边上来，梆一棍子，光砸脑袋上了，咕噔。那个躺下了，把你的钱财抢走了，这叫打闷棍，这一棍子就把你闷到那儿了。套白狼呢，挽一个绳套，这个绳套套脑袋上一拽，是越拽越紧，套上之后在后面套，然后我肩膀上一搭走，这一拽前面那位走着走着光倒了，这绳套你想抠解不开，那绳子那叫步步紧，越拉越紧，一会儿不禁勒死了，勒死那之后抢走你的钱财，死尸扔到这儿了，这叫套白狼。说赵壁怎么跟套白狼的还认识啊？这赵爷在江湖上闯荡，什么样人都见着，而且赵壁是酷爱学习，不管什么好事坏事他都跟人家学，这个套白狼他得跟人问过，说你这扣怎么系的，这位人跟他不错，就交给他了。赵壁学会了，没事在家里练，练完之后一蹬啊，是越蹬越紧，可是他没套过，这回往这儿来，赵壁呢绝对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事先都准备好了，心想我带点这个套，带了仨。赵壁心想，万一打起来有用着他的地方呢，我顺手就弹出来了，所以这三个套在裤腰带上拴着呢。赵壁一看这个关生要走，所以就把这个套弹起一个来，这关生头前走，刚走没有三四步，赵壁一抖这套，突套脖子了，嘿，这关生干，哎哎，夸一拽，赵兵往怀里一带，拿绳子一绕，俩胳膊都缠上了，最后在后边一往里一穿，猪蹄扣杀猪用的，系上开不了，把这关生得给捆上了。这捆着之后，他把自个儿的红袖宝刀弹出来，一掐关生这脖子，小子别动，知道吗？你跑不了了。我是北京城的红袖宝刀侠赵壁赵连。

0: 成，这一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割你的脑袋像切白菜一样。我告诉你，今天你是罪犯，你跑不了了。你要告诉你手下人，谁也别打，谁要打的话，我马上一刀就要你的命，你就是我的人质。这关城一看，好，都别动，都别动，谁也别动。赵壁这手抓着关胜，这手领着施大人走，奔着后门就来了。来到这后花园这门这儿，赵壁咕隆咕隆咕隆，门一开，想着从这儿走，一看外边站着一个人，手横一口单刀，身后有五六个喽啰。别动，上哪儿去？赵壁一瞧，呀，你是谁？大寨主贺天宝。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

0: 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
1: 等换了手铐子一看，行，绳子不捆了，铐子铐了，来到大堂之上，咕噔蒙着一跪，大人，给大人见礼。此时此刻的官声，在关家堡的那种气焰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事也这样，您看多么恶道的这个恶徒、犯罪嫌疑人、杀人放火犯，在当时犯案的时候那是张扬的厉害，只要一被警察抓住，马上就老实，立即流眼泪，立即就后悔。其实当初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就没有了，这官声逞能的时候过去了，一旦戴上手铐子，完，他自个儿就想，我现在什么也不招人。为什么？他想了，扬州府的知府是我姨父，我就等着我姨父到这儿来给我讲情。我被施世伦抓住，我姨父不能不知道。我姨父一来，他的顶头上司到了，这情他能不准吗？啊，起码能饶我一死啊！所以官声往这一跪，大人，我给您见礼。施世伦说：“官生，你可知罪？大人，我请您吃饭，我没什么罪。那伙的人他非要过来杀你，他跟我没关系，我不愿意他们来，他们非要来，我拦不住他。”九皇和尚你认识吗？九皇和尚，九皇和尚好像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大胆，你就是听说吧。来，把九皇和尚带上来。说到这里，这赵壁上监狱里边就提九皇和尚去了。赵壁把这个九皇和尚提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赵壁就跟九皇和尚就说：“和尚，施大人提你，知道为什么吗？让你给做个证。你的对点子来了，就那官生官少爷，你不是跟那官生官少爷差不多吗？你们俩不是好吗？好的穿一条腿的裤子吗？我告诉你，你呀，跟官生一见面，你就如实吐诉，把你的罪恶都说了。施大人呢，可以根据你的招认情况呢，给你从轻惩处。我跟你说呀，九皇，给你从轻惩处啊，也不能轻到哪儿去。你呢，好几条人命，而且杀了前任的县令，你活是活不了了，你是必死无疑了。但是这死法不一样啊，大清国的律条你知道吗？啊，有凌迟、碎剐，有三角白绫，啊，这最多了。知道什么叫三角白绫吗？这九皇和尚还真不知道。一看这小脑瓜知道的挺多，他也戴着手铐子呢。赵爷，您说，三角白绫啊，就拿白绫子套你脖子上，两边拉人拽着，一二喊，哗勒你死了，死了就松了，松了让你缓，缓过来了，缓过来了之后再勒，再勒，勒又死了，又死了又让你缓过来了，缓三回，这叫三角白绫。这个够厉害的，是啊，不光这个呀，凌迟碎剐呢，这个你不知道吗？罪大恶极者犯凌迟碎剐之罪呀。凌迟碎剐就是把你衣服扒光了，弄一个柱子绑上，在大街上让老百姓都看着，旁边有一个掌刑的拿一小刀骗你的肉，一片一片的往下骗呢。这里边有说道，人那掌刑的心里有数，要说给你180刀骗死，那肯定179刀你就断气儿；要说给你360刀骗死，你肯定也按那个数也就给你骗死了，啊！要说你罪大恶极，给你来个600刀，最后骗的你就是一个骨头架子，你内脏还都在活着。你心还在跳，你琢磨琢磨，那是个什么滋味？让赵爷说的，这个九皇和尚听着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赵爷，这罪我可受不了。

0: 不怕？
1: 我怕，我怕，我全招。
0: 对，
1: 你就争取施大人判你个一刀斩，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再过20多年又一条好汉，多好啊！是是是是，我全招，我全招，可千万别给我凌迟碎剐。来到大堂上了，到大堂上，咕噔往这一跪，这官生往旁边一瞧，哟，九皇和尚来了。九皇和尚跪在这之后，往旁边一瞧，官生，都是你让我干的坏事。官生一瞧，他妈的，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官生一看这小子，感情被捉住以后，他改了主意了，不像原来对我那个样子了。九皇和尚当场就咬定了官生。
2: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3: 咱是主角。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8: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0: 大电视，后面是咱们的手办空间。这个房子呢虽然不大，但是看得真的好养眼啊，
1: 非常的漂亮，是吧？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套房子装修啊，不是简简单单的看着舒坦，这里边实际是有猫腻。
0: 猫腻？什么猫腻啊，杨总？
1: 您看啊，从那个字面上来说啊，他们家就是养了两只猫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设计上来说，就是每一个角落都透露着小心机。
0: 哎，那到底哪里有这些小猫腻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的找一下。

0: 这就是咱们的入户门了，杨主任是什么呀？
1: 这个它是原来是一个电箱，然后这样它做了一个装饰画，给它装饰了一下，你看打开就是电箱。
0: 哎呦，还真是一个电箱啊，
1: 对，
0: 我都没有看出来，
1: 非常好看哈。
0: 嗯，
1: 然后再往前面，咱们这儿也是做了一个洞洞板，然后挂个衣服啊，挂个帽子啊，都可以的。而且这个打开以后，你看是一个穿衣镜，
0: 哦，是个非常大的穿衣镜，
1: 对对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设计。
1: 然后这边啊，原来是一个储藏间，那现在咱们依然给它保留了一个八百库，这样里面可以放很多的杂物。然后这边呢，就是咱们这个厨房了啊。您看这个厨房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厨房。
0: 我发现咱们设计师啊，用这个定制的家具把客厅还有咱们的厨房隔开了。
1: 是这样。

0: 如果要做成这个隔断的话哈，它也不好看。另外一个呢，它就是用定制家具呢，它这样也增加了很多储物。
1: 有了这个隔断之后啊，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这样的开放式的厨房，我们进去看看。
0: 是。哎，您看哈，这个厨房虽然不大，但是它这设计了一个 U 字型的一个橱柜，
1: 而且设计也是咱们这个黑白灰的简约风格，非常的大气。我尤其喜欢这个吊灯，非常的高级显得。
0: 对，这儿还有一个小吧台。
1: 但是为什么会设计的这么高呢？
0: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一般的吧台没这么高，但是因为它这个跟我们这个厨房哈，它是相连的，因为厨房里面应该有电器，是吧？如果我们要不做这么高的话，包括我们这个水龙头也是高的，它都挡不住了，而且你这个电器的后边它是不太好看的，所以这样也是遮丑，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小心机。
1: 哦，这也是咱们设计的猫腻的一环。
0: 没错。
1: 而且您看啊，咱们的洗切炒的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厨房虽然不大，但是该有的功能它全都有了。
0: 是是是，
1: 我特别喜欢就是咱们通铺的柔光砖啊，从厨房一直通铺到咱们的客厅，这柔光砖呢不仅非常的漂亮，而且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0: 是是，这样的话通铺以后啊，显得这个空间更加的开阔，而且有这种延伸感。
1: 是的，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说这个房子只有54平米，我进来之后觉得怎么可能啊，真的是通过设计师的巧思让这个房间看着更大了。杨总，我发现整个厨房的柜门都是无拉手的设计。
0: 是，它不管是厨房啊，所有的柜门它都是采用无拉手设计，因为家里有猫嘛，这个猫啊，如果你有固定的拉手的话，它会向上攀爬的，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这个柜子的反面的损坏。
1: 这也是设计师设计的猫腻之一。
0: 是，
1: 我发现一个小小的厨房啊，就发现了2-3处的猫腻啊。
0: 哪卫生间还有小的心机等着您呢。
1: 卫生间呢做了一个整改，比之前大了不少啊。这是我们设计师通过移门洞的方式，让卫生间里的区域划分更明显，视觉上显得更大了。有洗手台、马桶，还有咱们的淋浴间，颜色也是非常经典的黑白配色。我们的门呢也是这种磨砂玻璃门，透光不透影，也非常的好打理。我最喜欢的呀就是这个小猫咪纹的地砖了，到处都藏着小小的猫腻。

0: 们的采光真的是特别的好，显得很通透。
1: 是，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咱们的大沙发。
1: 其实它这个沙发啊，也是防猫抓的一个设计。
0: 这是防猫抓的设计啊。
1: 对对对，这边呢给猫也留了一个喝水的地儿。其实这个设计啊，我觉得非常的合理啊。你看冰箱，镶嵌在这个位置，然后跟这个餐冰柜，实际它是融为一体的。
0: 是的，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主人也非常喜欢享受生活，喝点咖啡什么的。这边有咖啡机的位置，还有泡茶的位置。
1: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整体的颜色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主色调基本以黑和白色为主，
0: 黑和白就是最经典的配色，
1: 就非常的分明哈。
0: 是的，走进来就觉得非常时尚，
1: 是
0: 非常的简约。杨总，我发现那边的阳台也特别的有意思啊，有这样的隔断，隔出了猫猫活动的空间。
1: 不光是这些，您看哈，它这里边它做了很多的储物。实际上这个阳台啊，它原来是一个异形的一个空间，您看您现在看不出来哈，但是我们
2: 这是两个斜门洞，咱们这次呢通过拆改墙体，由两个卧室呢变成两个卧室加一个衣帽间，这样的话呢卧室的功能就是卧室，就是咱们休息的空间，不放任何储物。咱们小卧室呢以后是儿童房，也是现在业主的一个电竞房。看我身后呢是完全的一个储物空间，也就是一个衣帽间，这样的话呢它的动静就分开了。
0: 之后啊，我们真的是破解了一处又一处的猫腻啊。总之和杨总是特别的满意，但要业主满意才是真的满意。您觉得设计师设计的怎么样啊？
3: 那很好，已经。
0: 那哪一点是您最满意的地方？
3: 最满意就是把之前原有的非常暗、非常狭小的空间去变大了。另外一个就是厨房的设计也让我非常满意。就是原来这是一堵墙，然后把墙砸了也可以显得让光更通透，让空间利用更大。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也把我养猫这个爱好也结合在我日常生活中，让猫和人

0: 更亲近。嗯，
1: 那您当时是怎么和我们的益丰方圆结缘的呀？
0: 嗯，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比较了几家，然后最终选益丰方圆，也很值得信赖的。
1: 还是口口相传，有口皆碑哈。
2: 确实是哈，这个感谢您这位珍贵的信任哈和支持，因为这个益丰方圆一直在提倡这个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我们说的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哈，确确实实是通过我们这个垂直的管理和这个我们的工艺啊、材料的升级，您才能达得到。因为大家都知道，益丰方圆在施工当中啊有一个施工工作群，哎，我们这个群里边有我们相关的人员，比如说有工长哈、设计啊、监理，包括业主，还有我们的材料员，各个厂家都在里边，所以沟通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保质保量，按期完成，这让客户啊省心省力的。另外，益丰方圆做到的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嘛，那就是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你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家里有一些家具物品，那我们提前给您搬到我们的仓库，装修完了以后再给您完好无损的给你送回来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客户啊有一个需求的地方。就大家看哈，这套房子装修得这么好看，其实这也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这个我们这个定制方案，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啊，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量身定制。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就是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就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让您啊踏踏实实的住新家。
3: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都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工程质量有双重的保障。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居家卫视老朋友与您天天见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下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有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我
4: 听着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3: 哎，对了，哦，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4: 熟悉，爱看呐。
3: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4: 我对我说过书啊，
3: 说过隋唐啊，说过聊斋，
4: 说过
3: 三国，
4: 对对对，
3: 说过水浒，哎，还讲过红楼。
4: 对，
3: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4: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3: 爱看西游记，
4: 我熟读啊。
3: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4: 行啊，
3: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啊颇有建树。
4: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谈。哎，
3: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英宁，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4: 不是您等会儿。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3: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4: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3: 什么叫没什么？
4: 还承传人啊？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3: 不是，
4: 那叫传承人。
3: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啊。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4: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3: 咱大家分享啊，互相探讨
4: 啊。是啊，
3: 《西游》《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4: 熟啊。
3: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4: 对，
3: 一路上斩妖除魔，
4: 就这故事。
3: 那么多妖怪，都想逮着唐僧，吃他的肉。
4: 不错，
3: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4: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长生不老啊。
3: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4: 哎，对喽。
3: 那么这个唐僧肉，怎么吃呢？
4: 什么？
3: 唐僧肉啊？怎么吃？
4: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3: 那哪成啊？
4: 是生吃，
3: 生吃不成啊？生吃不成，
4: 那怎么吃？涮着吃？
3: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4: 烤着吃。
3: 《西游记》里边解释得很清楚哦，一共有7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嚯，
4: 这么多回！哎，那都怎么吃啊？
3: 当中只有犀牛精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4: 我煎着吃。
3: 剩下的6个妖精统一口径，
4: 他们怎么吃？
3: 这个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4: 整个上锅蒸啊！
3: 哎，蒸着吃。
4: 那为什么？
3: 蒸着吃香啊。
4: 是啊。哎，
3: 烹饪手段很多呀。哦，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啊，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4: 是吗？
3: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4: 你瞧，
3: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哦，《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啊，三打白骨精，
4: 是是，
3: 唐僧说了，
4: 说什么？
3: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哦，听见了吗？
4: 他
3: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4: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说唐僧自己都承认啊，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4: 合着唐僧认头了，哎，蒸着吃，
3: 蒸着吃。哦，问问您啊，《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4: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吴承恩呢？
3: 吴承恩，哪儿的人？
4: 他是淮安人。
3: 淮安人，淮安呀， 淮扬菜的发源地。
4: 是吗？
3: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4: 什么？
3: 就是蒸。哦，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4: 什么？
3: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4: 那
3: 是这吴承恩呐啊，喜欢蒸着吃。
4: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3: 哎，对了，
4: 把唐僧蒸着吃。好，有点研究，
3: 研究的心得。
4: 好好好，
3: 我再问问你，
4: 还什么？
3: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嗯，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4: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3: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4: 108000里啊！
3: 108000里，
4: 对呀、啊，
3: 都、就是54000公里。
4: 哎，可以这么换算，
3: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 啊，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4: 没瘦，
3: 越来越胖，
4: 还真那样
3: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了多少年？您知道吗？
4: 走了14年，
3: 14年，
4: 嗯，
3: 54000公里，
4: 哎，
3: 走了14年，
4: 对，
3: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4: 啊，
3: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4: 嚯
3: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
4: 嗯，
3: 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
4: 嗯，
3: 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4: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3: 哎，对了，
4: 那走得不快啊！
3: 啊，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4: 啊，
3: 说明一个问题，
4: 说明什么？
3: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4: 啊，
3: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4: 您说他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3: 我再问问你吧，
4: 啊，
3: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4: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3: 哦，
4: 《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3: 猴？
4: 孙悟空啊。
3: 孙悟空
4: 啊，
3: 他有什么能耐呀？
4: 这还用问吗？